元芳啊，当时有点猜出端倪了，但是手里仍然不肯放开这人呢。就见这个人现在已经哆嗦成一团了，往前看李元芳啊，原来是李校尉回来了，辛苦辛苦，李校尉，王谦奉命来请狄公子，却不料狄公子已然不知去向了。李校尉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就见李元芳仍然面无表情，蹬蹬两步迈进屋里，伸手指了指王谦手中那个人，这个人是我花钱雇来誊写账簿的，与此事无关呀，你把他放了，我自然的会给你解释。哎，王谦呢有些迟疑，李元芳一看王谦还不肯放人，噔，李元芳往前又跨了一步，唰，目光似电盯着王谦。王将军，我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吧？哎，这王谦呢还真有点怵李元芳，手不由自主的一松，扑通，那人一下子就跌到前面去了。李元芳噔噔两三步跨过去，伸手轻轻的把那人一扶，银子就在堂屋桌上，你自己个儿拿去回了吧，这些天麻烦你了，在此谢过了。说着话，李元芳冲着这个人一拱手，哎呦，这个人呢把嘴撇了撇，也没说别的，也不敢说别的了，直溜起身一溜烟跑了。至于银子要没要，拿没拿，那就不关咱的事了。总而言之，跑了。往前看着这个人跑出门外，李校尉，你使的障眼法不错呀。呵呵，李元芳这个时候才微微一乐，那还不是因为你们照顾得太周到吗？李校尉呀，狄景辉到底在什么地方？你可要明白，他可是浮流刑的犯人。李校尉，我劝你还是立刻把他给交出来，否则刺史大人那边怪罪下来，哼，就怕你担当不起。李元芳啊，看着咬牙切齿的王谦，一点也不紧张，仍然是气定神闲。你找狄景辉呀？不错。狄景辉跑了，跑了。王谦一听这俩字儿，跑了，那真是啼笑皆非呀。这瞪着李元芳，李校尉，你居然如此玩忽职守，他可是大人交给你看的，你怎么让他跑了呢？李元芳不以为然，随你怎么说吧，总而言之他就是跑了。好好好好，王谦一看我拿不住狄景辉，李校尉，我可没有办法向刺史大人交代，这么着吧，狄景辉是从你李校尉手里跑的，少不了得请李校尉您去向钱大人回话吧，行不行？这一回李元芳啊连口都懒得开了，就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那意思别问我行不行了，走吧。王谦一看李元芳同意了，哎，王谦这个心呐这才放下。王谦刚才还有一点担心呢，大人派我过来拿狄景辉，狄景辉让这李元芳放跑了，万一我再拿不住李元芳，他再给我反抗，就我这点本事打李元芳那哪行啊，抓不住李元芳跑了狄景辉，我拿什么交差呀？哎，现在一看李元芳啊比较通情达理，既然人在我手里放出去的，那我就打这个官司跟你走一趟吧。哎，
这下。

我的差事就能交了。王谦比较高兴，就这么着，带着李元芳，就带到了停州刺史府的正堂里，把李元芳留到这里。王谦一溜烟跑到后边，就给前刺史钱归南报告去了。什么？钱归南一听，当时差一点没晕过去呀、啊！他万万没想到，狄景辉已然从自己手里跑了。王谦说：“狄景辉跑了，但李元芳没跑，我已经把他给抓来了，就在正堂那里等待大人过堂呢。您看是不是现在去见见他呢？”哎呀，钱归南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呀！咣当一拳头就砸到了书案之上，脑仁嗡嗡发响啊！他抬眼看看王谦，这里的事儿你先别管了，你赶紧的出发，赶快去益州，快去！王谦那边还有任务呢，赶紧的告别了钱归南，他走了。他一走，钱归南已做了好几手准备，但是钱归南只要抬眼望一下外面的大雨，从降啊。钱归南对自己的谋略那是一向很有信心的，没想到这一次啊，好像有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芒在背、心惊肉跳的感觉。这连绵不绝的几日大雨，更加一点没小，还是慌慌的下着。这个时候有人进来，问钱归南，是不是老爷要把您的午餐给您端到这里来呀？啊，他这么一问呢，钱归南这才意识到，现在已近中午了。哎，钱归南摆摆手。今天不吃了，把这下人呢就打发走了。钱贵南一看，我在这里头已经待了2个时辰了，到现在我没有合计好如何去面对那个王谦带来的李元芳。这2个时辰呢，钱贵南是努我绰可汗，看来这一回呀，必败无疑了。所以钱归南现在呀，想做后路了，必须要利用所剩下不多的时间，为自己从这团乱麻当中抽身而退做好充分的准备呀。当初这个钱归南不明不白、不情不愿的给拖上贼船，无非就是抱着火中取栗的侥幸心理。但目前一看呐，哎，当时打的如意算盘，马上就要落空了。现在能够自保，那就不错了。也可以说，现在放在自己面前的，只有自保这条道路。这是一个上上签呢。正是因为自己想自保，所以这才让王谦去抓捕狄景辉。他倒不是要真的难为这位宰相大人的公子，只是想把这狄景辉这张王牌捏在手里，以防万一。他哪曾想到，人家李元芳早就发现有人监视了，所以就花钱雇了一个人。这个人呢，面貌体态特征跟狄景辉打冷眼这么一看，差不多少。李元芳就让他穿上狄景辉的衣服，在家里腾路葬车。这个人也不知干嘛呀，反正给钱就干呗。人家还给衣服，多好事啊！穿好衣服，天天在这里冒充狄景辉。这个廷州官府里头，认识狄景辉的就俩人，一个钱归南，一个王谦。当然了，还有一个武训。武训现在在衣不泰，所以这个整个官府里头就这俩人认识狄景辉，见过狄景辉的面，其他人等对。

景辉的任何印象都是王谦告诉他们的，长什么模样，多大年岁，多高，这些人都是通过王谦嘴里知道的狄景辉，一对，哎，就这个人没错，所以就被冒牌的狄景辉轻易的蒙混过关了。结果现在王谦没抓到狄景辉，把个李元芳给弄来了，你让钱桂南怎么去面对呢？钱桂南一直在后堂合计，一看快到正午了，钱桂南想来想去，决定不能够再拖延了。看来呀，我跟着李元芳见见面，当面对质一下也好啊，我可以摸一摸李元芳的底细。嗯，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不能说无限制的他在正堂我在后堂啊。对，我给他见见。拿定主意，马上换人。来啊，哎，大人，随着应声从外面来了一个差役，大人，去到正堂把李校尉押啊，不，把李校尉请到后堂来攀谈攀谈。是，这差役走了，时间不大，李元芳就被带到了后堂。因为人家刺史说得好，说的是请，所以差役在请李元芳的时候非常客气，还给李元芳打把伞。可惜呀，现在这雨势太猛，等到来到后堂的时候，这李元芳还是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后堂里面的钱归南一看李元芳这一副落汤鸡的样子，哎，钱归南把脸一沉，用手点指差役，你是怎么搞的，怎么让李校尉淋成这样呢？啊，李元芳摆摆手，没事，雨太大了，你看他也淋湿了。好，李校尉，请坐吧。哎，说着话，冲着差役一摆手，差役知趣的转身走了。李元芳呢，站着没动，不坐了，我还是站着吧。钱归南看了一眼李元芳湿透的衣服，哦，也是也是，坐下反倒是不舒服。哎，李校尉啊，头一次来亭州，没想到就碰到了这百年一遇的涝灾，不巧，不巧啊！说着话，伸手从桌案上端过来茶杯，喝了一口香茶，再一次的瞥了一眼李元芳。这钱归南故作关切的就问了：“李校尉，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啊，这天气反常，人就容易生病。我听属下说，李校尉在八字上日夜操劳，可得多多注意休息呀，多多注意身体呀。”李元芳淡淡地说：“钱大人布置下来的任务，卑职即使日夜劳作，也没办法周全。实在没有闲暇，注意身体呀。”钱归南此时的脸色不由得变了一下子，本来只不过想套套近乎，但是李元芳回答的是针锋相对呀。钱归南嘿嘿一笑，正打算掩饰过去置之不理，哪知道李元芳紧接着又开口了：“钱大人呐，说到天气反常，容易生病，我正有件事情要禀报钱大人。”“哦，什么事啊？”钱桂南心里咯噔一下子，新说话李元芳又发现什么了。就听李元芳说了：“钱大人，卑职这两天在大巴子上发现有些商贩病倒了，都是上吐下泻的症状，病势非常凶险，我听人说好像是疫病，不知刺史大人

0: 可有耳闻呢？什么？你说义兵，这钱奎南呐，真能演戏呀、装出了一脸的莫名惊诧的神色，但是心里头咯噔咯噔三咯噔啊，懊恼万分，心说啊，怎么这个李元芳连这件事也给盯上了？但是钱奎南呢，那不愧是戏场高手啊，犹豫了一下子，啊，我看李校尉太过多虑了。夏天了嘛，脾胃不适也是常有的，不是有那句话吗？夏天人的脾胃无病三分虚呀。就拿本官来说吧，前两天就吃坏了一次肚子。那祭祀和神水都不过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民间习俗，看到有数众百姓无故病倒。病势有如此可疑，他也必定会着力探究缘由，确定是否和疫病有关，而绝不仅凭臆断就做出结论的。嗯，钱贵南一听这话，脸呱嗒往下一沉。李校尉，你到亭州才几天，就敢这样质问本官？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李元芳面见钱归南，本来李元芳想跟钱归南来一个短兵相接，逼一逼钱归南的原形。可是啊，这钱归南呢，哎，一味的避重就轻，跟着李元芳打太极。那依照李元芳的个性，对这种虚伪作风，那简直是厌恶至极呀、恨不能拿刀架在钱归南的脖子上，这才痛快。既然话赶话提到了狄仁杰，于是这李元芳啊就继续挑衅，说即便是狄仁杰来到亭州，看到有百姓无故病倒。也一定要确定一下是不是跟疫病有关，而绝不会凭臆断就做出结论。钱贵南万万没想到，李元芳居然在自己面前不依不饶。这钱贵南把眼一瞪：“李校尉，你来亭州才多久啊？你对亭州的情况又了解多少啊？”啊？居然敢站在这里质问本官，你管得也太宽了吧！李元芳冷冷一笑，卑职只是好意提醒。亭州出现任何状况，刺史大人恐怕都逃脱不了干系，所以还请刺史大人好自为之。李校尉。虽说你曾经是狄阁老的卫队长，朝廷的三品大将军，可你别忘了自己现在是个什么身份？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戍边校尉，本官还不需要你来教导我该如何施政。更何况，嗨，李校尉，你居然让看管的刘范走失了。本官还想听听你对此作何解释？那狄景辉怎么就走失了呢？啊？李元芳不慌不忙，狄景辉没有走失，是我把他藏起来了。这啊啊！钱贵南万万没想到，李元芳居然这么回答：“什么？藏起来了？为什么呢？我怕他出事。哎”这。你说这李元芳这话多呛人呢，呛的这钱归南差一点没噎过去，把脑袋一……李元芳这些话呀，是一句比一句顶人，一句比一句噎人呐。这钱归南现在涵养再好，那也忍不住了啊！蹭蹭蹭蹭蹭蹭，脑门子上边全是火苗子。

气得钱桂南全身发抖，嘴唇哆里哆嗦，一句话说不出来。半天功夫，这咬着牙一跺脚，才把心里的话推了出来。哈哈哈哈！好，李小伟，我知道，我知道，你这样目无尊上，肆意妄为，凭借的不过就是和狄阁老的关系啊！行。你这样也行，也行。等狄大人来到陇右道，问及他的三公子，本官就斩击。哪知道出乎意料的是，李元芳把头一低，一言不发。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已经难以往回收了。难怪这位李元芳把头一低，难怪这位李元芳有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呀，感情在那里琢磨事儿呢。哎呀，钱桂南呐，懊恼的简直要掀桌子了。一向自是老谋深算，怎么今天竟然会着了这个小鬼的道啊？哎，糟糕！行，赶紧的，冷静下来，得冷静下来。钱桂南呢，不断的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前面咱说了，李元芳进到后堂之前的2个时辰里，这钱桂南在后堂里边，其实已经把狄景辉、李元芳这2个人来到亭州之后的全部经过都想了一个遍儿啊。要说这俩人是朝廷派来的探子，钱桂南始终认为可能性不大。钱桂南对这2个人的忌惮，更多的还是因为他们在朝廷中的背景，所以一直只是对2个人呢进行暗中试探，并且把他俩的行动限制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而已。虽然李元芳在一伯太太所作所为令人惊叹，但是呢，也没有太超越钱桂南的掌握。自打他回到亭州之后的表现，那更是规规矩矩。所以钱桂南在后堂思来想去，认为李元芳不可能了解多少内情，他刚才的谈话应该不会有诈。他的行为呀，不过是愚忠狄仁杰的表现罢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看来自己呀，还是将计就计吧。哎，我现在呀，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忙，不能够在这李元芳身上再浪费时间了。钱桂南盘算停当。他虚张声势的咳嗽了2声，把肩膀又晃了晃，脖子梗了梗，把官架子又拉足了，脸往后仰，拉长了声音：“李校尉，本官自认为对你和狄公子二人不薄啊，可惜呀。”你没办法体会本官的一片苦心，本官呐，也无意再多辩解。虽说李校尉已经对狄公子做了妥善的安置，但是本官对二位的安危也有责任。如果李校尉执意不肯交出狄公子，那么就没办法了，只好委屈李校尉在这刺史府里暂住1、2天，本官丢了一个狄景辉，可不敢再丢一个李元芳了，否则对朝廷、对狄阁老，本官都无法交代。所以，还请李校尉谅解，谅解呀！啊，李元芳就瞧着钱桂南装腔作势，始终是一言不发。钱桂南说完话，呱嗒把脸往下一沉。

人，来啊！马上进来一个差役，把李校尉带下，消失在暴雨当中。千归南这才轻松的长舒了一口气。哎，心说话，这样也不错。李元芳这个人太过机智了，可比那狄景辉麻烦多了，放在外头到底让人不放心呢。现在好了，他来自投罗网，我把他给掌控了，也倒好。这钱归南呢，反倒是心安了。按下钱归南这边，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咱再说朝廷所派的大军，陇右道前军总管、凉州刺史崔兴，于大周胜利三年五月十日，从凉州集结大军出发，全军上下是一不卸甲，长途奔袭，就花了三天三夜，于五月十四日赶到了宿州城外呀，可以说是急行军呢。城池被敌人占了，那能不急吗？火速进军。那到了宿州城外，不能再走了，宿州现在已然是人突厥的了，再往前走人搭弓放箭了。所以到了城外，这崔兴先是跨马向前，来到城前先看了看这座宿州城。这宿州啊，面朝广袤的中原腹地，背靠嘉峪关下的长城，一向都是大周西域商路上最重要的关隘之一。但是现在往宿州城上这么一看，黑色的狼旗是迎风飘扬，在狼旗之下，突厥兵士一个个甲胄在身，肃穆烈立，一个凝眉立目，是剑拔弩张，严阵以待。崔兴看到宿州就来气呀，那作为大周边关骁勇善战的将领，崔兴对宿州这样的边塞雄关非常了解，他闭起眼睛就能想见到这射死你砸死你这一重重坚固的防御工事，本来是大周为别人准备的，为那些来犯之敌准备的，谁敢侵犯我们就让他死亡。但现在呀，掉个个了，这些防御工事全部调转头面向大周军队自己了。您想想，作为大周将领的崔兴看到这种情况，这心里能不疼吗？不仅疼啊，崔兴不由得是一皱眉头啊，他心里着急呀。您别忘了，沙州那边还在打仗呢，掐指算算，到今天为止，沙州在突厥的猛烈攻击下已经苦苦支撑了一个月了。您想想，崔兴能不急吗？他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拿下宿州，杀奔瓜州，然后再赶快驰援，解沙州于水火呀。但想得好，现在面前就来到了第一座宿州城。一看这巍峨坚固的宿州城，崔兴表面上没露出来，心里撇嘴了。看这意思，几天之内想攻克他有点困难呢，这强攻显然不行啊。你看看宿州城外方圆几里都是一马平川荒芜之地，在这荒滩上连块石头都看不到，怎么回事呢？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人家突厥军队在攻下宿州城之后，就把周围的大石头全部运到城中。

0: 要石头干嘛呢？做弹药啊！石头这玩意儿可以做滚木雷石，你爬城墙的时候，用石头以上临下砸你，这滚木雷石。另外呢，还可以当着抛石车的弹药，把大块石头扔到这抛石车上，当一下子，这抛石车这一掀，就能把这石头扔到城墙外头去，就能把攻城之敌砸成肉泥呀。另外一个，你把石头捡回来了，那对于敌人来说，他就捡不着了。敌人要也拉过来抛石车，想从外边往城里头扔石头，他找不到石头，他的抛石车人说了，说大周军队这一次啊，派了10万大军，但是福聚岭啊，根本的就没害怕，哼，知道打仗不就这回事吗？说10万能够有5万就撑死了，说20万能够有7、8万就不得了了，都虚张声势呗。哎呀，不过呢，看这大周的军队在我城下黑压压一片，人数倒是不少。嗯，哼，不过再多的人，你也拿下不了我这肃州城啊！谁让你这一读多了，那在这突厥里边，那可就成专家了。一成专家，他就瞧不起别的人了。他总觉得别的突厥将领，除了杀就是砍，根本的没什么计谋，比起自己又能武又能文，差的太多了。所以福聚岭打心眼里骄傲啊，哎，现在呀更加骄傲了。都说汉人善用谋略，可这一次肃州确实在自己设计之下一夜失守，落入我突厥手中的。现在你大周想要再夺过去，我让你看看我福聚岭是怎么守城的，我倒要瞧一瞧你这个领兵的大将军崔兴到底打算让多少大周士兵的血留在我的脚下。这福聚岭正在这里得意洋洋呢，哟，他突然间眼睛一瞪，怎么了？他发现呢，这大周军队已经开始动弹了。哎呵，这福聚岭抱肩膀抱不住了，把手放下来，手扶城垛口，是极目远望，一看呢，这立足刚稳的大周军队果然开始在那里排开阵势了，看这意思要攻城啊。就见队伍正前方摆开了一长溜的抛石车，好家伙，用眼这么一数，至少得100将，在他们旁边另外还有100多架箭塔在那蓄势待发，箭塔之上都是弓弩手啊，那紧随其后的是步兵扛着高耸的云梯，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了。就这个阵势排了足足一个时辰呢，阵势一排好，就见崔兴把令旗一摆，给我攻城。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沟里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18004367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13, I have my first love.

出售信息：鹤羽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住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二实验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0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6。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66。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济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啊，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2: 好，太好了。
1: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备服。
2: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1: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4: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
5: 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6: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6: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

0: 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1: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0: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

0: 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1: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0: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1: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0: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1: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0: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0: 嗯，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1: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儿。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0: 嗯，
1: 这个朵是躲藏的朵，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0: 嗯，
1: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呢、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0: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1: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

0: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肃宗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息。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AM738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涌上来了。 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 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 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 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二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嗯，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 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 1926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做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换了痢疾，生命垂危。
2: 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的殴打他。
1: 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呀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
0: 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

0: 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
1: 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的2月份，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
2: 聚有人散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速。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6: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7: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7: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尽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你。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燃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爱无情哦，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也空。红尘来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122讲，吕洞宾被人家关进了小黑屋以后啊，吕洞宾心里边这个懊丧啊，心想满想着要帮人家报仇，结果怎么样啊？自己没有这个本事啊，不单人家这个办法呀，只好是把头这么一低，先忍着吧。一直啊，等到都过了晌午了，哎，猛然间就听见外边呢有这个脚步声，随着就听见人家把这个锁头啊给落下来了。吕洞宾抬头这么一看，屋门开了，从外边啊走进一个人来。吕洞宾这么一瞧，这个人立刻是喜出望外，认为自己有救了。谁呀？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小金子，那个小姑娘，端着一个油盘啊，上面有饭有菜，给吕洞宾送饭来了。这个小金子怎么还给吕洞宾送饭来呀？您看这个小金子呀，您别看人小，他的心眼可不少。自打朱氏在家里边这么一闹腾，小金子前前后后都在旁边看着呢。一会儿他母亲学着他奶奶说话的声音指责他母亲，一会儿又学着他哥哥的声音一再的说要索命。后来呢，他爹还有他叔叔跟这些道士在家这么一做法事，又把这位姓吕的这位年轻的道士给抓进来了。眼瞅着他的母亲跪在人家面前一再的喊，大仙救命啊，大仙救命啊，这不是您昨天晚上把我们给送进来的吗？事到如今了，那个千万千万要救命啊。这么一闹腾，小金的心里边明白了，甭问呢，我奶奶还有我哥哥的冤魂，这都是这位年轻的道士给送进来的。看起来啊，这位年轻的道士还真是个好人，可是现在被我叔叔他们给捆起来关进那个小黑屋了，难道说真的就要他的性命吗？这个小金子一直在旁边看着呢，眼瞅着他叔叔带着些道士这么一念咒经，居然的把他奶奶呀，还有他哥哥这个冤魂呢给赶走了。他母亲呢也不撒疯了，不过显得浑身上下特别的软，特别的疲劳，就往床上这么一躺啊，哼哼哎呦的在那儿养上伤去了。随着就听见他叔叔跟他爸爸在这商量呢，只要是啊，等我嫂子完全好喽，咱们得想办法，得把后院关的那个道士得把他除掉，说什么也不能够把他留在世上，把他留在世上终究这是个后患。对，看着吧，弄不好啊咱们得想办法得把他给除掉。对对对，小金子在旁边这么一听，哎呦，你们又要害人性命啊。小金子赶快上前，爹说啊，你要干什么啊？不是别的，我是这么想啊，您看咱们后院关着那么一位道士，是啊，咱们说什么也得给他点弄点饭吃啊，可不能够把他给饿死啊，万一他要真的饿死在咱们家了，这要是被官府知道，这不又是一条人命，到那个时候谁打这个人命官司去啊。小金

0: 着这么一说，朱小鬼跟那个朱二鬼俩人这么一碰眼神，还真别说，小金子提醒的好啊。这样吧，金子，你弄点饭弄点菜给他送去，别让他饿着啊，把门开开去吧。哎，小金子这样才盛了碗饭呢，盛点菜，拿着筷子往油盘上这么，把我奶奶跟我哥哥的冤鬼啊都给赶走了。这个小姑娘干嘛这么看着我呀？嗨，小小年纪呀，你从哪儿学来会这样的眼神呢？啊，要想也对呀，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孩子别看年岁小，一天到晚守着这么一位淫妇的妈。哎，您想，孩子再怎么老实，也学会一点勾情啊、调情，这样的眼神呢、啊？到这个时节，吕洞宾这么一看，哎，真可怜，这个孩子小小年纪，怎么竟学这个呢？可是现在为了活命，不得不敷衍一下啊！啊，那个小姑娘，你看是这样，贫道呢也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只要是你把我放走之后，日后我们真能够相见的话。贫道，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报答你。
1: 哦，
0: 道士哥哥，你说这个话，咱们可是一言为定，我绝不会食言呢。那好吧，今天晚上我就来叫你来。可有一样啊，我听我爹跟我叔叔人家也商量好了，只要我妈这么一好，马上就要结果你的性命。今天晚上啊，就得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如果说我走在他们前边，你的性命得救，如果说他们要是走在我的前边，恐怕你就性命难保啊！你等着吧。说完话，那小金子一转身走了，照样把门还给关上了。吕洞宾心想，直到现在只好是听天由命了，就在这儿等着吧。这个眼睛老往外看，看什么？这天怎么还不黑呀？就觉得日头走得太慢了。好容易等了黑了天了，一直啊等到了将近二更天的功夫，吕洞宾就听见从外边传来了脚步声。一听，哎呦，不对呀、啊，怎么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起码呀得有三个人的脚步声，而且一边走人还叨了呢。哎，到时候那地儿我认准了，哎，咱们把他呀就往下这么一扔，这就算齐活了。对，趁深夜之间人不知鬼不觉的，此时不下手，咱们什么时候下手啊？吕洞宾那么一听，糟了，那到底人家走在小金的前面了，看起来呀、我吕岩今天夜里是性命难保。就在这功夫，听见锁头这么一落，门这么一开，从外边就走进三个人来。打头的正是那个朱小鬼，手里边啊还提着这么一个纸灯笼，后边跟着的是朱二鬼，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大高个的道士。他们来到吕洞宾的面前，那朱二鬼微微这么一笑，嘿嘿嘿，吕大仙啊，您是大仙呢，怎么能够您委屈在这个地方？您看这又脏又臭的啊。嘿嘿，我们给您道喜，给您道乔迁之喜，我们呢打算给您送到这么一个优雅的地方去啊，来吧，把他送走。说这话呀，那个大高个道士过来一伸手就把吕洞宾给提了起来了，然后这么一矮身把吕洞宾往肩膀上这么一扛，朱小鬼在前边，朱二鬼在中间，这个大高个道士扛着吕洞宾在后边，就从这小黑屋里边出来了。来到后门跟前，朱小鬼把后门这么一开开，三个人从后门出来，往西边顺着山道就走下去了。拐了一个弯啊，上了一个坡，吕洞宾就眼瞅着他们来到山腰这儿，停住了脚步。哎，二鬼，是这儿吗？没错，哥，我知道，就在这个地方，绝没错。来吧，把他放下来。那个大高个的道士这么一沾了肩膀，咣叽，就把这个吕洞宾往地下这么一扔，把吕洞宾给摔的。哎呦，你倒是轻点，轻着点。您放心，重不了。一会儿啊，我就轻着点啊。是这儿吗？没错，就是这儿。你们看，你们看。说这话呀，

眼瞅着这个朱二鬼就在这山坡底下，这有不少的乱草啊，把这乱草往旁边呼噜呼噜。哥，您看，小鬼也过来打灯笼，往这儿这么一瞅，这儿啊，感觉有这么一个大洞口，这是怎么一个大山洞？嘿嘿，你记得还真准，就是这地方，没错啊。来吧，您看看现在，人不知鬼不觉的，也没人发现，咱们就把它呀往下边这么一扔，嘿嘿，就这个山洞，我告诉您说，扔下去，它再想活着出来呀，那是痴心妄想。嗯，来吧。啊，吕洞宾到这时候才明白呀，感情人家是要把它扔进山洞。那大高个过来，来吧，您乔迁之喜，给您换这么一个优雅的地方吧。这个道士一伸双臂，把吕洞宾给抱起来了，拦到洞口这儿，行嘞，您下去呗。两只手这么一松啊，嗖，这一下，把这个吕洞宾就从洞口这儿扔下去了。吕洞宾到这个时间，脑袋这么一发懵，呼家伙，身体往下这么一沉，就听见上边这仨人这个乐呀，哈哈哈哈，来呗，您这回呀总算是到了优雅的地方了啊，再想上来恐怕是插翅难逃。吕洞宾被人扔进这个山洞了，吕洞宾睁着眼睛这么一看，哎呀，是一片漆黑呀，什么都看不见。还好也不知道这洞啊有多宽有多大，就好像这个身体什么都没碰着，呼家就一阵往下落，往下沉，当当，那个自己从上边呼家这一下摔下来，喝两碗茶的功夫，您想想从上洞口那往下这么一扔，这得多深了。嘿嘿，怎么摔到这儿自己一点不觉着疼啊？嘿，听见好像还有鸟叫似的。嗯，再一闻好像是有花香扑鼻，什么地方？歪脑袋这么一瞅，嘿，这地儿可太漂亮了，这里边啊好像是有山有水似的，那还有楼台亭阁，那还有不少的泉水，这什么地方怎么这么美呀？啊，刚觉得奇怪呀，自己明明这个身子让人用绳索捆得结结实实的，怎么全都松开了，绳索没了，本来把这个胳膊手啊给捆的是又麻又酸又疼，现在活动活动什么事儿都没有，也不麻了也不酸了也不疼了，哎，活动自如，把吕洞宾给乐的呀，他就躺在下边这个草上边，这个草这个软和呀，吕洞宾就这个舒服，他仰面朝天的冲着上边不由自主的就高喊了一声，想不到我吕岩今日是上登仙界呀、他这么一喊，猛然间就听见旁边啊有个女子答言，哎呀，这离仙界可还远着呢，这只不过是一个洞府，没有想到这个洞府来了宾客，真不亏你自己的名字是洞宾二字啊。就这一句话把吕洞宾吓得赶快的翻身起来了，再这么一看，哎，就在旁边那个唐丽花旁边站着这么一位妙龄的女子，是这么一身的道士打扮，旁边呢还有四个小女孩，看上去也就是十岁上下吧，这四个女孩往这儿这么一站，显得这个聪明，这个干净，这个利落啊。吕洞宾知道这个妙龄的道士肯定就是这个洞的主人，他赶快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那头便拜呀，先是弟子吕岩多命您垂教，他就要磕头，这一下可把这个妙龄的道士给吓坏了。这位道姑呢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把手这么一摆，立刻又向他还礼，哎呀，你可千万不要对我行礼啊，我这个实在不敢当啊，我实在的不敢当，来来来，请起请起。吕洞宾站起来了，这位仙姑啊一指那草坪，来吧，咱们坐下讲话啊，快坐下讲话吧。吕洞宾就按人家指的地方往这儿这么一坐，这位道姑呢对他面也是席地而坐，那四个小姑

0: 娘啊，就按着四个角，人家规规矩矩往这儿这么一站。这位道姑看着吕洞宾，然后微微一笑：“哎，你这个人呐，就知道要管闲事儿，也不想一想自己有那么大的本事没有啊？什么事儿啊，都有急缓之分。难道说急事应该先办，缓事应当后办？这点道理你还不明白吗？”
1: 这位道姑这么一讲，吕洞宾眼珠这么一转，哎呦，当时他是恍然大悟啊！弟子明白，弟子明白了。我的师父只让我上庐山，到这儿来学剑法来了。多蒙二郎神君把我送到此处，学剑法这是急事儿，我应该先学剑法。难道说您就是要教给我天遁剑法的何大仙姑不成吗？
0: 他这么一问，人家这位道姑微微一笑，贫道正是。
1: 吕洞宾这么一听，感觉这位就是教他剑法的何大仙姑啊，赶快的站起身来，又要下拜。
0: 何仙姑赶快把手一摆：“哎呀，你可千万不要行礼啊！我虽然教给你剑法，但是呢，我们两个人可没有师生之分，我们只是友好，是同道之人，是个道友，你就以师姐相称就完全可以了。你一定要行这个拜师大礼的话，我就不好教给你剑法了。”
1: 哦，是是是。
0: 吕洞宾到这时候才明白过来，
1: 哦，感觉我跟你是平辈的
0: 啊。师姐，你看，都怪我一时唐突，你看我刚刚出家，什么本事还没学会呢，我就碰见了那么一件事儿。哎，我是想啊替人家报仇，结果谁知道啊，我把两个冤鬼送到家里边去了，不但他们的仇没有报，而且呀，连我也牵连在内。如果说要不是把我送
1: 啊，
0: 吕洞宾这么一听，怎么着？治，但是你也应该知道，那个王姓的奸夫，他妻子已经去世10年了，他始终也没有续娶田房。这个人呢，也不是什么招花惹草之人，为什么偏偏的被朱氏给迷住了呢？
1: 是啊，大伙都在疑惑这个件事情啊。
0: 其实我告诉你吧，他们两个人有这么一种特殊的缘分。
1: 啊，吕洞宾这么一听，怎么着？哦，这个王姓的奸夫跟朱氏两个人还有特殊的缘分
0: 啊！我告诉你说吧，要真是说起来，朱氏女子来，那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呐。她到底是什么个东西？要说起她的前世来，嘿嘿，这个女子她也是大有来历。
2: 八仙得道第123讲，吕洞宾

时间，再有神仙护持你，你呀，很快的就会转成仙。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嫦娥是入月而去。白鹤呀，心里边这个高兴，心想，哎呀，我总算盼到这一天了，多亏了我的老朋友铁拐仙人还想着我呢。啊，哎呀，我的师父有两位，到十五这一天就来救我来了。他从这以后啊，他也不哭了也不叫了。可是有一样，老仙这日子过得慢，那是啊，有盼头了，那真是度日如年呢。好容易等到了八月十五这一天了，中秋之日嘛。这个白鹤啊，老早的就来到半山这个山坳这儿，不是深有之交吗？申时是什么时候？按现代话说，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有时呢，应该是五点到七点之交，那也就是五点钟左右吧。这叫做深有之交啊。嘿，他倒好啊，从中午就在这儿等上了。他一会儿啊到山峰上看一看，一会儿一展翅膀周围转一转，看什么呢？他始终盼望着有这个一老一少的道士啊到前来，哎，那就是自己的师父，自己能够得救啊。好容易盼到申时了，哎呀，他这个心情实在是难以平静啊。他一会儿到这个山坳里边，一会儿呢又从山坳里出来，在这儿来回的转悠，眼看着就到了申酉之交了，他哪儿也不敢去了。看来就在这个山坳口这儿，在这儿这么一站，瞪着两只眼睛往这个山道上瞅。他心想，都到时候了，我那两位师傅怎么直到现在他还不来呢？等着等着呀，嘿嘿，他约摸着申酉之交全都过了，那个日头啊渐渐的偏西了，啊，酉时都快过去了，我那两位师傅怎么还没有来呀？到这个时节，白鹤可真有点着急了，心想，难道说是嫦娥拿我开心，拿我开玩笑呢，耍笑我不成吗？哎呀，嫦娥呀，嫦娥，我过去与你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这样的戏耍于我呢？不行，我还得到山峰上看一看，是不是我的那两位师傅正走在半路途中啊。他赶快一展翅膀，又来到山峰上边，往远处看了看，没人呐。哎，他赶快的又下来，来到山坳这儿，又等了半天，还不见人影。心想坏了，哎呀，那一定是我到山峰上的时候，是不是我的两位师傅从此路过，没看见我，认为我心不诚，人家不管我了。哎，他的眼泪可又下来了，心想啊，我好命苦啊，好容易盼到这一天，有师傅来救我嘞，又被我错过了的大好时光。哎，看起来我是命该如此的。他呀，不知不觉的就往那个山崖这儿走下来了。来到山崖这儿往下看了看，哎，牙一咬，心一狠，我既然没有这个缘分，我还不如就在这儿跳崖死了吧。他呀，也就刚刚想到这儿，猛然间就听见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说话，哎，你干嘛这么着急呀？他一听不是别人啊，又是嫦娥。哎呀，嫦娥仙子啊，我跟你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为什么拿这样的大事来耍笑我呢？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可没有耍笑你，你不是跟我讲的吗？啊，是不是说的是十五日申酉之交的时候，我的两位师父，一老一少两位道士前来，那就是我的师父，我就能够得救啊。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时辰了，眼看着酉时都已经快过去了，我的师父还不见踪影，你这不是耍笑我，这又是干什么的？哎呀，我不是跟你讲了，你不要着急吗？

我跟你讲，你的师傅一个叫钟离权，他呢号称云房先生，一个姓吕名岩字仲斌，他新出道，刚刚的在庐山那儿学会了天遁剑法，只是手中没有宝剑。现在呀，你的那两位师傅去寻宝剑去了，所以耽搁了时间。哎呀，白鹤这么一听，那也不对呀。既然是约好的时间，过去我也成过仙，仙人说话就如同板上钉钉，是绝无差错，定好的时辰绝不会错过。难道说寻剑比救我还要紧吗？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们去寻剑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嗨，你看，我刚才都跟你讲了，让你不要着急。本来呢，他们是想先来救你，然后再去寻剑，万也没有想到此事又节外生枝。

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

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会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

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是。

0: 是看潜能今天领摘播第一篇，读懂外贸年报的认识密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临近，记者走进我县各大商超，实地探访节日保供情况，了解到民生商品备货充足，品类齐全，价格平稳，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全力守护百姓安心过节，放心消费。
2: 在兴东地下每日鲜超市，米面油、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蔬菜、水果、猪肉、牛奶等必需品摆满货架，新鲜优质，品类丰富。超市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建立常态化补货机制，确保货架不空，货源不断，所有商品明码标价，规范清晰，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0: 消费者刘思佳：
3: 我感觉在这个每日鲜超市里边，我选的就比较放心，因为他们这块的水果蔬菜都特别新鲜，嗯，而且节假日特别是搞活动的时候，他们的价格从来没有涨过，嗯，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品质特别在线，不是说价格评价完了品质不好，其实价格是平价的，老百姓买到手里边的东西品质都特别特别好，我们买的放心，而且还特别划算，感觉特别好。
2: 家得乐超市同样做好了节日保供准备，生鲜、副食、日用品等区域货品齐全，供应有序。针对五一节日消费特点，超市提前加大采购量，拓宽供货渠道，严格把控商品质量，全力满足市民日益。
0: 县商务局商贸流通科科长傅家辉：
4: 五一假期即将到来，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应充足、运行平稳，我们商务局提前部署，积极加强与商超和保供企业的信息对接，督促监测企业按时对粮油、蔬菜、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的销售开展日报、周报工作，及时掌握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情况，并积极指导兴东每日鲜、康乐、家得乐等商超加大备货力度，全力保障群众在节日期间的消费需求，确保五一假期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稳定。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读懂外贸年报的韧性密码。
6: 文章说，2025年中国外贸年报一经发布，便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出口强劲、多元市场、竞争力强等表述频现。华尔街日报称，中国打破了关税拖累增长的预期，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然保持韧性。韧性在市场多元、合作共赢的开放格局里，2025年我国与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贸易将心理距离不断拉近，让发展空间不断拓展。高盛一名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出口的韧性与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快速增长有关。2025年中国中亚进出口总值历史上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连续5年保持正增长，中国首次跃居中亚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生动例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中国以务实举措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外贸早已打破单一市场依赖，构建起传统市场稳盘、新兴市场拓量的均衡格局，朋友圈越扩越大，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韧性在向新向优、创新提质的结构进阶里，在关税壁垒与贸易争端频发的环境下，中国外贸顶压前行，靠的是高效稳定灵活的供应链体系。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2025年出口了16.03万亿元，增长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到59.4%。结构进阶里不仅有产业创新，还有贸易模式的变革，跨境电商加产业带的双向赋能，改变了传统大宗商品的贸易模式。这种万物互联的贸易场景，在全球范围内高效匹配供给与需求，拓宽了中国产品的出海通道。外贸年报里每一项成绩都是中国经济韧性的注脚，

0: 当前，全球贸易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中国有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优势做支撑，有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展望未来，中国外贸必将在韧性生长中书写更多共赢故事，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更多确定性。
1: 四月2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金锐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四次常务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金锐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指引明确，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政府系统要深学细悟，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成效，要立足我县实际，锚定粮食增产目标，系统推进盐碱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聚焦实体经济，加快甘肃钠提取、甜高粱三产融合等优质项目落地，筑牢现代化产业根基。要统筹新能源、装备制造、智算中心、储能及绿色清洁能源等重点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一区三元实体化运行。会议还召开了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洪波、刘洋、孟凡红、郑九东、郭福兵、傅明哲、李鑫出席会议，朱文成、刘建华列席会议。会后还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为提升学生科学素养，近日县第一小学内洋溢着浓厚的科学探索氛围。水运寻踪启智慧，规范办学育童心，主题校园科技节正式拉开帷幕。全校师生沉浸在
2: 软乎乎的，超好看。这次参观真的是太有意思了，看着这些五颜六色的水主题作品，觉得水真的是美极了。以后一定好好节约用水，让水一直这么漂亮。
0: 本届科技节紧扣水主题，精心设置水之趣核心板块与水之美辅助板块，结合低中高学段学生特点，分层设计活动，80余项水主题实验同步展示，引导学生在做中学、玩中学，尽享科学探索乐趣。
3: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家长田鹤，
4: 看着孩子动手做实验，做彩泥的作品，还有美术的创作，一点点的独立思考、认真钻研，变得爱动手、爱探索。在陪伴的过程里，我也能够近距离地看到孩子的进步，真切地体会到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孩子走出书本，在实践里收获快乐，增长见识。
0: 此外，特邀科技爱好者为学生展示机器人、无人机、水火箭等高科技设备，灵动的机器人表演，一飞冲天的水火箭引得学生阵阵欢呼，大家近距离观摩体验，直观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
3: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王默，
5: 参观此次机器人科技展，我很开心，让我深深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奥妙。今后我要热爱科学，去探索更多科学的奥秘。
0: 启动仪式上，学校为本次活动中表现优异的科学小达人、绘画小达人、巧手小达人等优秀学生颁奖，进一步激发学生科学探究热情，助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3: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亚文吉，
6: 这次科技节我获得了一等奖，我既开心又自豪。这次科技节不仅有有趣的无人机展示、水火箭发射，更还有神奇的水实验，这些都让我大开眼界。感谢学校为我们举办这么有意义的科技节，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去探寻更多的科学奥秘。
3: 县第一小学校教学副校长赵艳玲，
7: 我们搞这次活动的初心就是为了打造学校的特色，践行我校幸福教育的办学理念，希望孩子们在我们这个学校能够快乐的学习，幸福的成长。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科技节，给孩子们搭建一个展示实践的平台，让孩子们近距离的接触科技，感受科技的魅力，让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一颗热爱科技的种子，让科学的力量滋养童心，启迪智慧。

0: 助力每一个学生全面发展。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偷与信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五一节日市场保障有力，物丰价稳。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读懂外贸年报的韧性密码。本期节目播音柳风华、苏瑞，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编制江古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7: 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映；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

0: 月月恋恋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相相通，永不言转是几无红，我的灵魂在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金地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3: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时光知精美，
1: 劳动五华章。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1: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6: 天使白。
5: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5: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升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十六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0: 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2: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3: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
1: 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4: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5: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为，
6: 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7: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
8: 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2: 他的身后就是三月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4: 轰轰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3: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5: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

0: 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一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
3: 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4: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合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6: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的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1: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8: 不要喊快来哦！
9: 雾气松酒。
7: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0: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7: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7: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2: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7: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1: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4: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1: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

0: 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季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反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同一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

似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
1: 一样，在他们眼前，就这水里边呈现出这么一条通明大道，这个亮堂，这个平坦劲儿，那就甭提了。这么说吧，就站在海岸边一再的说，是说咱们来的也太快了啊，这还算快吗？这是慢的啊，这还慢。如果说我们要是用水遁之法的话，比这要快得多，无难一劫。菲菲跟颠颠还没有修炼到这种程度，今天是救活他们俩，所以我们慢了一点儿。菲菲颠颠在旁边这么一听，直摸脑袋呀，我的妈呀，感觉这还是慢的呢。呵，师叔啊，您看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地方我比较熟，我是不是在前边引路啊？那就有劳你在前边带路吧。通惠在前边引路，铁拐李杵着拐，带着菲菲颠颠往里边走。等来到这个躯壳里边，再这么一看，铁拐李啊觉得真了不起，不由自主的是暗挑大指，难怪啊，文美真人教给田螺精这个修道大法，他修炼了上千年。这儿你看看，不单是地势宽广，而且把母亲的旧债这么一还，母亲立刻就可以成其大道，这是多大的事情啊！他把这番意思跟他的父亲张天成这么一讲，张天成好像也明白了。对对对，哦，感情这个田螺过去为了报恩，曾经是我的妻子，赶快上前是大礼参拜。铁拐李也赶快的以稽首相还，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不必客气了。这张果呢，是左一声师叔啊，右一声师叔，叫的这个亲热呀。铁拐李心里明白，这个张果可能呢就是老君告诉我的，我们呢是同一个师门，虽然说他辈分比我小，他是文美真人的弟子嘛，我们将来呀还要有这个同事之缘呢，所以两个人显得更加亲热。决心赶快把他们往里边请，让到了里边的客厅，当然了，有这个丫鬟婆子呀都给现查一遍。随的，觉仙又吩咐摆下酒宴。

个酒自然是鲜酒，菜肴呢那都是一些素菜。嚷了半天，那还是铁拐李坐在首位，其他别人啊那都是团团的围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说起在半路途中如何遇见那四个妖道。铁拐李微微一笑，我早看出来了，他们呢那都是兽类。哦，说到这儿，眼瞅着绝仙呢、把这酒杯往下这么一放，站起身来。哎，要说起来呀，事情还都在那个老焦的身上。老焦啊，就是陷害我们那个毒焦啊。并且啊，他呢始终是耿耿于怀。到了南海之后，他又投入了邪教，而且他又收了许多的弟子。现在他知道张国也来到这儿了，马上这儿就要起建道场，他怎么能够善罢甘休呢？所以他们呢要想方设法的要搅闹我们的道场，不让我们把道场办成，这就是他们的毒计。哦，紧跟着这绝仙把嘴这么一撇，哼，就这帮邪道他们有多大的本事啊，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告诉你们吧，马上的旁边水镜宫龙王夫妇还有他们的敖广敖顺太子，那都是万夫之勇，身怀绝技，再加上各路神仙这么一来，就这帮邪教啊简直是不值得一提，到时候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给收拾了。铁拐李一听他这么讲话，不由得眉头一皱，把酒杯往下一放，也站起来了。哎呀，这位道兄，我们可不能够这么讲话呀！啊，咱们应该知道五湖四海。

我说这个话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咱们互相勉励，互相规劝，可万万的不能轻敌。查明白喽，知己知彼，方能够百战百胜。对，等酒宴过后了，绝仙自然的已经给铁拐李他们都安排好房间了，就让通慧啊领着铁拐李他们又往后边走，一直来到这个洞府的紧后边了。嚯，感情啊，这儿还有这么几间呐、非常华丽的高层大厦。把他们领到一个房间以后，看了看，哎呀，这儿怎么这么讲究啊？屋里边灯光闪烁呀，而且这个家具都是硬木家具，更何况呢，那个床这个豪华呀，就甭提了。看到这儿，铁拐李叹了口气，哎，咱们一个出家之人有这个安堂寺院呢，有个铺板咱们就能够安歇了，何必如此的迷费呢？啊，太过了太过了。那个通慧一直在旁边跟着的，心想这位师叔怎么这么谦虚啊。哎呀，师叔啊，您也过谦了，您看看现在天上的所有的金罗大仙，哪个没有豪华的洞府啊？您干嘛这么客气呀、你也太刻苦了。哎，我怎么能够跟各位师兄相提并论呢？啊，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的本事还差着远着呢。以后啊，讲这些话你可千万不能再讲了，再讲我反而显得羞愧难当了。哦，是是是，我不讲了。飞飞颠颠在。有，刚才你们都听清楚了，那个毒蛟不能善动似的这一对蚌壳，他们俩还是那个孙仙赐，现在啊，人家头戴洛阳张家，改名叫的张果，已经修炼成道，这还了得呀？他始终是耿耿于怀呀。他呢，急急忙忙的就找到了邪教的教主，通天教主。通天教主这么一听，看起来呀、元始天尊跟老君二人他们的门下是越来越昌盛了。不行，得想办法把这个千人道场给他叫喽，不能让他们开城。就告诉这老焦，你这一次马上通知你的师兄师弟，你那些好友们全都到这个淮海村去。到那儿想方设法的要跟老君跟元始的门下分个上下，比个高低，千方百计要把他们这个道场给搅喽。遵旨。这老焦立刻往四下发了帖子，就把他这些狐朋狗友师兄师弟全都给拘来了。那么住在那儿呢，海底下就有这么一个大棒精，嘿嘿，他呀为了讨好邪教，毛遂自荐，不能够让他们把这个道场给兴建起来。说我们就没有美味佳肴来招待棒公呢？哎，我不是这么一番意思。你们往桌上好好看一看，今天咱们吃的都什么？咱们今天吃的这个都是人家海里的水族之类啊，人家是自残同类招待咱们。咱们能做得到呢？啊，到咱们山上就是那极小的动物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自参同类能办到吗？何况你我呀，所以我才如此的讲话。这帮人哈哈一笑，说整个啊是拿这大棒精这开心，这骂他呢，吃着喝着还一下骂他，你招待我们都是你的同类啊，哈哈。这棒精羞臊的面红耳赤，把头这么一低，老焦在旁边这么一看，哎呦，你们怎么说这个？让你们吃，让你们喝，你们要这么说下去的话，这还不闹翻了脸？所以赶快拿话题往旁边这么一站。哎，行了行了，跟你们说啊，事情特别的紧急，可能呢那边啊，也就是他们的神仙吧，可能全都到了，到时候我们要多加小心。这正说着呢，外边有两个小妖急急忙忙进来，报什么事儿啊？就在咱们洞府外边发现一男一女往咱们这儿东张西望，
怕只怕他们是那边的奸细。

0: 所以我们不得不报。
1: 啊，老焦这么一听啊，说来说去，感觉这就到了。哼，岂能容得，取过我的枪来。
0: 他们俩扑哧全都乐了。乐什么呀？以为是谁呢？哎，感情就是那个瘸腿道人那俩徒弟，跟他们师傅那点本事，咱们都看出来了，没多大能耐。就这俩跟着瞎闹腾什么呀？所以两个人呢，站在府门这儿用手指点，呆，两个小子儿，我们认识你啊，不是一个叫菲菲，一个叫颠颠吗？你们俩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前来送死！哼，说着话呀，哗噜噜噜噜，灵虚子、通玄子这么一伸手，就从身上边儿，嚯，有这么两杆兵器，一个是长枪，一个是大刀。这兵器随身带，那是啊，他们都是兽妖啊，这个兵器都在身上带着呢，而且能够变换，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哗啦啦啦啦啦，是举枪就刺，抡刀就砍。飞飞颠颠这么一看，哎呦，他们打过来，俩人马上取出自己的兵器。飞飞用的是护手双钩，哎，颠颠呢用的是一对铜锤，叮当叮当，就跟那个灵感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眼瞅着这通玄子啊，从这个怀里边拿出这么一个小瓶来，这小瓶有多大呢？也就有这么一个手指的肚那么憨，也就是两寸多长，头喽有用这个红绸子包的这么一瓶子塞儿，往这儿这么一盖，眼瞅他把瓶子塞儿砰往外这么一拽，一掐诀念咒，往里呼嘟哇里空，可了不得了，飞飞颠颠立刻头晕脑胀，扑通扑通栽倒在地，眼瞅着两股白烟唰被人家呀收进了瓶中。八仙得道第43讲，灵虚子跟通玄子和这个飞飞颠颠四个人呐、啊，那真是旗鼓相当啊，不分胜负，打了100多个回合，把这个灵虚子还有这个通玄子给累的浑身大汗淋淋。通玄子这么一想，这功夫要长了，那哪行啊？干脆我把宝贝拿出来，把他们俩给收了吧。想到这儿，这通玄子大喊了一声：“道兄，你赶快往旁边闪一闪，我用宝贝擒他。”眼瞅着通玄子啊，就从怀里边拿出这么一个小瓶来，不大，也就有这个食指啊，这么粗、这么细、这么长、这么短，这么一个小瓶，上边呢有这么一个小盖，把这瓶子盖这么一开。他念了两声咒语，摩雷呼噜彻，摩雷呼噜彻，就这么两声咒语念完之后，眼瞅着飞飞颠颠呐，浑身这么一抖，扑通扑通，全躺在那儿了。紧跟着唰，是两股白烟啊，让人家收在了瓶内。这灵虚子在旁边看着呢，哎，贤弟，你这是什么宝贝啊？道兄，您不知道吧？我这叫做摄魂瓶，您过来看看。他们两个人就来到飞飞颠颠的旁边，用这脚甭管怎么踢怎么踹，飞飞颠颠呢躺这儿不动弹了。您看见没有？他们俩人的魂魄已经让我收到这小瓶里边了。嘿嘿，啊，现在呀，这两个是两具尸体，还动弹什么呀？您别看我这瓶子小，我跟您说，能收进上千人的魂魄，用不了一个时辰就让他魂飞魄散，再想活命啊，嘿嘿，难上加难。哦，这么神奇，可不是吗？就为这小瓶，您知道我修炼了多少年呢？来人呐，来人呐！他冲里边这么一喊，从这个棒府里边跑出来不少的小妖，你们赶快的，把这两个尸体往里边抬。抬到里边一间小屋那儿，往那儿放好了就行了。是，遵命。小妖过来，赶快的，就把这飞飞颠颠的尸体呀、抬到里边小屋，往这儿这么一放。您瞅这灵虚子还有通玄子，呵，两个人举着个小盆，这个高高兴兴啊，就奔那个大厅里边走进来了。

那老焦还有这个众妖都等着呢，心想这么长时间了，到底是把人家打败了，还是让人家把他们给打趴下了？嘿，一看这俩人举着小瓶，高高兴兴进来，满面春风，就知道啊，这是大胜而归呀、啊！哎呦，二位贤弟是凯旋而归，那还用说吗？看到这小瓶没有？嘿嘿，这两个贼人的魂魄呀，已经被我收到瓶中了。告诉你们说吧，用不了一个时辰，他们的魂魄就魂飞魄散，再想活命啊，是难上加难。是吗？这个通玄子赶快把这个小瓶就往桌子上这么一放，众妖立刻围过来了。你也瞧，我也看，大家伙都奇怪呀、啊。就这个通玄子，他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嘿嘿，要说起来呀、啊，这个通玄子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其实挺可怜的，就是这个夏末秋初啊，一种小虫子，就是那个知了，就是这玩意儿。要说这个知了的寿命很有限，顶多呢也就活上那么几个月，哎，连那4个月都活不到就死了，就这么种小虫子。那是一般的知了，这只知了啊，它居然的活了2年没有演化。你看，所以他呢心中暗想啊，别的全都死了，唯独我能活2年。我既然能活2年的话，为什么我就不能够活成20年呢？我为什么就不能活成200年、2000年，甚至于上万年？我永远永远活下去，我长生不老呢？你瞧，他做成这个梦了，心想：嘿，我得想什么办法？您说说，他就是这么一个小虫子，嘿嘿，他又没什么知识，他也不懂得什么法术，他也不知道啊怎么样求仙呐、啊，如何访道，就知道自己呀、啊。得活着，可是又一想呢，我想什么法子呀？我每天就是喝风吸露，这么活着。哎呀，明天一凉，我可怎么办？我就是再活成4、5年，我终究还是死啊！越想啊，自己越没出路。哎，自己心灰意冷了，就在这个树林子里边啊，往这个树枝上边这么一蹲。他呀，知了知了，他哭上了，哭的这个可怜呐，好长日子了，他也不吸风啊，他也不采露了，他心想早晚不是死吗？嗨，眼看着趴在树枝上边，他已经是奄奄一息，连那个哭声啊，都是有上气没下气，知了知了，您说怎么那么巧？单赶上。有这么一位老神仙从这个树林子里边通过，就听见这个叫唤声，怎么这么悲切凄凉呢？这什么东西呀？老神仙也是好奇，来到树底下，抬头这么一看，嘿嘿，瞅见他了，哦，是这么一个小虫儿。嗯，你看，他也想啊，长生不老。嘿嘿，别看虫子小啊，他还有上进之心。老神仙就发了恻隐之心了，于是把这手掌这么一伸，就说了一句："下来吧。"吧嗒着一下，这知了啊从树枝上下来了，不偏不歪的，整整落在老神仙的手掌之上。老神仙看了看，嘿嘿，都快死了。他呀，这么一张嘴，噗，就把这一口的仙水。仙水啊，也就是老神仙的唾液，全都喷在这知了身上。您想啊，这个知了好几天也不吸风，也不采露了。忽然间，这个仙水一到，他一吸进这个仙水，哎呦，这精神劲儿立刻就上来了，眼睛也瞪起来了。这么一瞅啊，感觉自己是在人家老神仙手掌这儿呢，把他给高兴的，好容易遇见仙人了。又蹦又跳的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啊！老神仙看到这儿，微微一笑啊，心想：别看是小小的虫儿，他也有上进之心呐、啊，他也知道感激一番，实在难得。来来来，

这样的话，我就教给你一些法术吧。我先教给你怎么样取日精，如何的吸月华。把这些吸取日精月华的法术，我教给你。另外，还有一些简单的变幻之术，我也告诉你啊。把这个治疗给高兴的，老神仙就把这个口诀口咒啊，全都教给他了。临走的时候，老神仙还一再跟他说，修炼之法我是教给你了，我告诉你讲，法术好学，道难学啊。当你修炼到一到年头的时候，肯定的你会变成人身，嘿嘿，那个时候你可要小心呐、啊。走正道还是走邪道，但凭于你。如果说走了正道了，你将来呀、啊，恐怕前途不可限量。如果说要是走入邪道了，哎，我这个法术啊，只好教给你了，他也会害了你的性命。到那个时节，恐怕你要被打入地狱。啊，我的话你记住了吗？这治疗是不住的点头啊。既然如此，你还回到树上去吧。老神仙把这手掌这么一抖，治疗仍然回到了树杈上边，老神仙这么一转身是扬长而去。打这以后，这个支流就按照这位老神仙教给的这些法术，那真是勤修苦练呐、啊。这一练呐、啊，嘿嘿，练上了300年，呵，他真的变成人身了。不仅如此啊，他还采摘下这么一个小葫芦来，就用他的精液呀、啊，精心的修炼的魂灵往里边这么一收，他是洋洋得意呀、啊。天帝，你慢一慢，你说这个瘸腿道人是怎么回事啊？嗨，灵虚子赶快过来，就把半路途中怎么样遇见的瘸拐李，看见瘸拐李其貌不扬，又如何的给他引荐了他的徒弟，还有他的师侄，他们怎么先下的水？嘿嘿，微微一笑。看起来那个瘸腿道人呢，没有多大的本事啊。老焦这么一听，连连摇头：“哎呀，众位道友，众位道友，咱们可千万别上当啊！你们说那个瘸腿道人，我知道他的底细啊，你知道他的底细？嗨，此人姓李名玄，你们知道他是谁的徒弟吗？”他是老君的门下，是新进收的这么一个徒弟，法术高强啊，咱们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他呀。嗨，那通玄子把脑袋这么一摇，你这是说什么话呢？为什么长他人的威风，灭我们自己的锐气呢？你看他的徒弟就这么大本事，他师父能有多高强的本事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不来便罢，他要来了，连他一块儿全都收在这小瓶里边。他是正说着呢，他是正说着呢。哎呦，这谁？你们干嘛打我嘴巴？眼瞅半拉脸立刻红了也肿了，那边又一下，这边也红了也肿。你们这是干什么？干嘛打我呀？紧跟着桌子咣当给翻了，他低下头来再找自己那个小瓶啊，没了。可把这通玄子给急坏了，嘿，没有这么开玩笑的，你们这是干什么？要砸我，要夺我的小瓶，你们可太不讲理了。老焦赶快过来了，慢着慢着，贤弟，这儿可没人打你，也没有人夺你的药瓶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备不住啊，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瘸腿道人铁拐李，他来了，为他的徒弟报仇来了，救他的徒弟来了，是吗？哗啦，这一下重药全都乱了啊！真的，赶快找找，赶快找找，他在什么地方呢？咱们怎么看不见的？嗨，他肯定用的是隐身之术，咱们看不见他。要不然的话，怎么左右开弓打你的嘴巴，又把这个瓶子拿走了呢？啊，咱们赶快瞅瞅见，看那两个尸体是不是还在啊？呼呼啦啦的，这些人从大厅出来，来到小屋这么一看。再想找这个飞飞颠颠的尸体呀、啊，早已经无影无踪了。哎呦，他们全都傻。

难道说这真的是那个瘸腿道人他来了吗？那还有错吗？就是铁拐李呀、啊！您想想，铁拐李让两个徒弟前去打探虚实，整整的等了多半夜，天都快亮了，啊，还不见回来。铁拐李当然急了，我得看看去。掐指着通玄子怎么说大话，所以他一下进来，先左右开弓，打了通玄子两个嘴巴，随着呢，把这小盆也拿走了，把这两个徒弟也给救了，赶快带着他们又转回了田螺的洞府。但是这些众妖没看见，他们也不知道啊，心想这可怎么办呢？尤其那个通玄子哭的这个可怜呢、啊，哎呀，我修炼这么多年就得到这么一个宝贝，现在让他给拿走了，这可怎么办呢？别人还一再劝呢，哎呦，道兄道兄你别哭啊，他虽然说把这个小瓶拿走了，把那个尸体也给搬走了，但是有一样，他不知道怎么开这个瓶子，这个咒语他不会啊，是不是？嘿，他那两个徒弟照样还不了魂。哎呦，尽管如此，我这个宝贝可难得呀！你看，哎，打我两个嘴巴，咱们算是丢尽了人了。这一阵，咱们又败在他的手里了。老娇气的脸色通红啊，哇呀怪叫。行了，众位贤弟，你们不必为难。他会隐身法，难道说咱们就不会变换吗？等到明天，我也变换一番。我到他田螺壳里边，我搅闹一场，一定要弄。这么一听，二位真是英雄好汉呢、啊！老焦赶快过来，拿起酒壶，给他们两个人一人斟了一碗酒。二位贤弟，既然前去，祝你们是马到成功。好，你们等候我们的佳音。这灵虚子跟空空子啊，端起酒杯的是一饮而尽，啪，把这酒杯往地下这么一摔，各自带好自己的宝贝，就从这蚌壳那儿出来了，就奔上游走，一直的来到田螺的这个洞府门前。俩人互相这么一商量，咱们俩这回进去呀、啊，嘿嘿，他不是会隐身术吗？咱们不会隐身，咱们会变换呢、啊。咱们变换的越小越好，让他们谁也找不着咱们，谁也发现不了咱们。对，这么着。我呀变成这么一只小蚊子飞进去，你呢？空空子看了看他，这样我变成这么一个小蚂蚁，我不会飞呀，我可以爬进去到里边，咱们俩再互相呼应。行，于是两个人摇身这么一变，那灵虚子啊就变成这么一只小蚊子，飞进去了。这个空空子呢立刻变成这么一个蚂蚁，呵，爬的这个快呀、啊，他也爬进去了。等进了人家洞府再一看，哎呦，怎么四下漆黑，那是深更半夜啊，这个奔哪儿去啊？哎，就发现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小的圆月亮门，那儿好像有点灯光。两个人互相这么一打招呼，一个往里边飞呀、啊、一个往里边爬。等爬进那个月亮门了，觉得这里边啊是越来越亮，越来越宽敞，呵，里边感情是这么一个高堂大厦。再一细瞅，铁拐李就在这儿。铁拐李在一个大蒲墩上边盘膝。这空空子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耶，可不是吗？他这个头顶之上有这么一个高大的光环，而且是一片红光。贤弟，你可要知道啊，能够出现红光，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道行可太深了，德也太大了，咱们不是他的对手。还甭说咱们两个人不是他的对手，恐怕咱们来的这些人都没法跟他斗。干脆咱们俩呀赶快走吧。啊，走，你没看出来吗？他用的是身外身法。什么叫身外身法呀？嘿，你不知道啊，也就是他能够分身术，那儿坐着一个背不住啊，奔咱们那儿去的另外一个，是吗？俩人这正嘀咕呢，猛然间呢、啊、就听见耳朵旁边有人高声呼唤，呵呵，你们还谈什么？赶快的把你们身上的宝物全都留下吧，不然的话

0: 啊，要想活命是难上加难。八仙得道第44讲，灵虚子、空空子这两个家伙呀，来到了田螺壳这个洞府里边，抬头这么一看，可把他们吓坏了。看见什么了？就看见铁拐李啊，在那个蒲墩上边盘膝打坐，是闭目养神。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关键是在这个铁拐李的头顶之上出现了红光，就是他的光环呢，就是离这个头顶有这么半尺来高的地方，整整的围了这么一圈，跟火焰似的。那么红，这个红光说明什么呀？说明铁拐李这个修行啊，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道行太深了，太高了，才出现这种光环。灵虚子、空空子看到这儿，心里边就是一哆嗦，心想：嘿嘿，就凭人家这个道行，咱们两个还过去想行刺人家，谈何容易呀？恐怕咱们两个不是人家的对手，赶快跑吧，逃命要紧。不单是咱们两个不是他的对手，就是咱们那些道兄们全都来了，有一个算一个，谁也抵挡不住，快跑！这个灵虚子呢变成了小蚊子啊，赶快的往外飞。空空子呢，他是这么一个蚂蚁，玩命的往外爬，觉得好像啊爬出挺老远来了。猛然间呢，就听见耳朵旁边有人轻声喝道：站住，你们两个不懂事的东西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想行刺我谈何容易呢？还不赶快的把你们手中的宝贝全都留下，如若不然休得活命。这灵虚子赶快的飞到蚂蚁的旁边，告诉他说：坏了，怎么人家用的是身外身法，怎么你回头看看。这蚂蚁回头这么一看，哎呦，铁拐李仍然在这个蒲墩上边打坐呢，他怎么会来到咱们旁边跟咱们说话呢？啊，就好像就在咱们耳朵旁边呢。所以告诉你说呀，人家用的是身外身法。什么叫身外身法呀？你看他这个法身坐在那儿不动，而且呢外边仍然有个法身引住着身形，咱们谁也看不见人家，其实就在咱们旁边呢，是吗？要不然你想想啊，咱们在棒清那个洞府里边，凭什么那个通玄子让人啪啪左右开弓打两个大嘴巴，谁也没看见是谁打的，他那个宝瓶也丢了，而且那两具死尸也让人家搬走了，人家用的是身外身法，说不准呢，咱们俩一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跟着咱们呢，现在是附在了咱们的身上，可能就在你身上呢，是吗？把这蚂蚁吓得呀浑身颤抖，体无筛糠啊。哎，道兄，这不对，怎么？你想啊，现在我变得如此小啊，这个小蚂蚁我在地下爬来爬去的，难道说它附在我哪儿啊？附在我的肚皮不成吗？这是不可能的呀。
1: 道兄，
0: 是不是附在您的身上了？这灵虚子啊，赶快的抖动抖动翅膀。不可能啊，我就变成那么一个小蚊子飞来飞去的，它能够附在我哪儿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它在什么地方呢？怎么看不见呢？这两个家伙呀正在这儿说着呢，就听见耳朵旁边仍然的有人跟他们讲话。哼哼，你们还猜什么呀？啊，好大的胆子呀，你们以为就是你们两个会变吗？啊，认为自己变得小。岂不知啊，我变得比你们两个还小，我变成了两只小猛虫，一只啊就附在你的肚皮上边，一只呢就附在了你的翅膀旁边啊。就这么一说呀，把这两个家伙给吓得呀浑身这么一抖，现出了人形，莫转头来，肉肉肉肉赶快的往外跑啊。越跑啊越觉得奇怪，怎么 来的时候没费这么大劲呢。一进这个田螺的洞府之后，就看一个小圆月亮门，进了圆月亮门没多远呢，我们赶快往回跑。怎么跑来跑去跑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跑不出去了呢？不仅如此，越跑啊越觉得脚底下不利落，就好像有多少条绳索绊着他们，咣叽摔一跟头，咣叽摔一跟头，一会儿的功夫就摔的是鼻青脸肿。哎呦，把他们俩给吓得一再的喊呐，大仙您饶命吧，大仙您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大仙您饶命吧，还不赶快把你们的宝贝献出来吗？嗯，你们两个家伙可真是舍命不舍财呀！啊，哎呦，俩人赶着快跑，揉揉揉揉揉揉揉，跑了好长时间的。哎，看见呐，来到这么一个大空场，这回呀，俩人可放心了，以为呢已经跑出来了，扑通扑通往那儿这么一坐呀，一劲儿的喘气。哎呦，我的贤弟，道兄，咱们总算逃出活命来了。啊，咱们总算来到这个地方了。正说着呢，猛然间呐，就听见旁边有人轻声喝道：两个笨东西，跑什么呀？以为跑了吧？告诉你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出我的葫芦嘴呢。啊，你们好好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两个家伙抬头这么一看，眼前不远有这么一桶石碑，碑上边有这个碑文，两个人赶快过来仔细观看，上面写的什么呀？结门教下，灵虚子、空空子之墓。哎呦，这俩人到这个时候，难道说咱们的死期到了吗？不由得是抱头痛哭啊，哭的这个伤心，哭的这个可怜呐、啊。就看见石碑后边啊，有这么一个高大的坟墓。坟墓的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两个夜叉，全都是披头散发、锯齿獠牙、手持狼牙棒，怒目相视，瞪着他们两个。嗯，还不赶快把你们的宝贝都献出来吗？如若不然，就把你们打入坟墓。啊，到了这个时节了，这灵虚子啊倒是挺乖的，赶快的就把身上带这些宝贝呀、啊，像什么招魂幡呐、五彩的石子啊，还有用这个金铁他精心打炼的这么一把斩仙剑，全都交出来了。那空空子一看，我也别带着了，赶快交吧，就把自己那个梅花毒针还有莲叶帕一块全都交了。这两个夜叉收过来以后，还问了问他们，这些宝物都怎么使啊？都有什么口诀？有什么咒语？赶快说上来！这两个家伙赶快滔滔不绝地告诉人家。两个夜叉呢，拿起来还都试了试。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呢，唰的一道闪，咔嚓一道雷，把这两个家伙给吓得呀，跪在那儿不住的磕头。哎呦，大仙呐、啊，大仙，宝物我们都献出来了，怎么还要劈死我们吗？大仙您饶命，您饶命啊！喊了半天，觉着雷呀、啊、打了这么两下没有了。哼，你们俩看看吧，这是什么地方了？两个人睁眼再一看，哟，看您的石碑没了，坟墓看不见了，那两个夜叉也找不着了。这哎，就发现前边啊又有这么一块界石。界石啊就是分界线这儿摆这么一块石头，上边有这么一行小字儿。两家伙过来仔细这么一看，这小字上写的什么呀？由此往东走陆路，可通棒骨，继承105000里，如向南走，水路只有3000里，但需经过猪妖闸、滚妖坝、碎妖滩、坠妖桥，方可到达。哎呦，这两个家伙跪在这儿是不住的磕头啊！大仙，大仙，您饶了我们吧！ 我们是再也不敢了。您说走这个陆路10万5千里，就是在海里边啊，我们也不能够腾云驾雾，这可怎么办呢？又没带着干粮，饿也把我们给饿死了。再者说呀，您让我们走这个水路，虽然说近点才有3千里，但是您看还得经过什么猪妖闸呀、鬼妖坝呀、水妖滩呐、水妖桥啊。哎呦，我们还是活不了啊！您慈悲慈悲，您赶快开恩，您饶了我们啊！您饶了我们吧！哼哼，还不赶快走？等到何时？就觉得身背后啊，有这一股强大的风力，呼这一下，这俩人睁眼那么一瞧，到哪儿了？俩人更觉得奇怪了，就这一下啊，他们就回到那个棒精的洞府里边。啊，哦，这就回来了，可不是吗？到底怎么回事啊？这都是铁拐李用的仙法呀。铁拐李本来是慈悲为怀，念他们两个人呢，修炼这么多年了，希望他们能够痛悟前非，能够投入正教。可是有一样啊，怎么点化他们？用这个红光点化呀，而且用这个身外身法点化他们，这两个家伙呀仍然没醒悟，只是求生不求求教。你看，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仙家不渡无缘之人，你怎么点点不醒他，没有办法点渡他，实在没办法了。铁拐李这才一下又把他们给送回去了，但是有一样，把他们害人的这些东西全都给留下了。这两个家伙糊里糊涂的，你看我，我看你，哎呦，咱们俩吃这么大的亏。一看呢，大厅里边灯光闪烁，老焦还有那些众妖们都等着他们俩呢，认为出去这么半天了，肯定能够凯旋而归呀。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屋门这么一开，这俩人进来了，一瞅，哟，怎么这么一番模样啊？这是怎么了？那明明子冲大伙儿摆摆手，谁也别问了，谁也别问了。看他们俩这模样啊，无精打采的，满面愁容，肯定是到那儿啊吃了大亏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老焦跟众妖这么一问，灵虚子、空空子啊，坐着这哈唉声叹气，就把前后的经过如实的跟这些众妖这么一讲。众妖听完了，一个个胆战心惊啊！哎呦，这可怎么办？要说灵修子的本事，那已经不小了。嗨，咱们绝不是人家的对手啊！老焦这么一看，坏了，眼瞅着军心要乱，怕呀！啪的一拍桌子，是拍案而起。众位道友，有什么可害怕的？有什么可担惊的？啊，他再大的本事，我可以现在马上就请示咱们教主，我把教主给搬来，看那个铁拐李还有多大的能为。众妖这么一听，哎，对呀，你赶快的去请咱们教主去。对对对，赶快去，赶快去。正说着呢，就听见外边一阵呐是仙乐嘹亮。哎呦，老焦这么一听坏了，是不是人家那边又有神仙来助阵来了？就在这功夫，有个小妖急急忙忙进来通禀，报外边来了4位大仙，3个男的，1个女的，说要求见列位。哦。老焦这么一听啊，喜从心来，不是他们那边来了助阵的了，是咱们这边啊来了救兵啊！走走走，咱们赶快出去迎接，赶快的出去迎接。于是老焦带着众妖呼呼啦啦的来到洞府大门外边，这么一看，果不其然，是截教的第一大弟子啊，谁呀？孙虎、牛伯、胡海山。另外还有这么一个白氏的女仙，这一下老焦可高兴了。你铁拐李有多大本事啊？看见没有，我们救兵来了， 三男一女，四人帮到了，惹得起吗？赶快的把这四位给请到里边了。哎，棒精这么一看，又来了高贵的客人了，赶快吩咐小娇们又重新置办了这么一桌酒席。这帮啊是团团的围住，孙虎、牛伯、胡海山那个白氏女仙干什么来了？就奉了教主之命啊，到这儿看一看到底怎么样了，是不是能够搅动他们的道场，到底有什么困难让他们前来助阵。把这番意思这么一说，这众妖这个高兴啊。孙虎也问了问，现在他们那边的道场到底怎么样了，起见没有啊？老教赶快回禀，哎，跟您这么说吧，他们本来打算是今天就要起见道场，可是呢他们的人还没有到齐，另外啊又出了不少麻烦的事儿，所以直到现在这个道场还没有办成呢。不过呢，据知啊，他们可能是在20号以前肯定的要建起这个道场。嗯，这么说我们来的还不算晚，可不是吗？您可不知道啊，我们这儿出了不少的事情。哦，都有什么事情啊？这些众妖们一齐上啊，就把前后发生的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跟这四个人这么一讲。您瞧那牛伯啪的一拍桌子，怒火冲天呐，哼，老君的门下也太不像话了，怎么竟敢如此的欺负我们，难道说我们这儿就没有能人了吗？哼，我看不如这样，明天呢就在这个帮府空场那儿摆一下擂台约定，不如呢我们派人把住海上面的各个路口，如果说明天他们有人想私自出海，咱们立刻把他们捉拿起来，为我们这三位道兄报仇雪恨。呵，通玄子、灵虚子、空空子这么一听，太高兴了。于是这老焦啊吩咐小妖拿来了笔墨纸张，提笔在手，唰唰唰就写下了这么一份战书，交给了小妖。你赶快的到那边去啊，就到那个田螺洞府那儿把这个战书交给他们啊，约他们明天到这儿前来打擂。是，遵命。这小娇呢急急忙忙的就跑了，一直的来到田螺呀、这个洞府门外边，站着在这儿他是高声叫喊呢，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吗？有胳膊有腿的走出一个来啊，听见没有啊？那个仆人一听，这是谁说话这么横啊，赶快的从里边出来了，一看是那边过来的。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这有份战书啊，交给你，递进去吧。行了，我的差事完了。这小妖一转身走了。这仆人接过战书来，急急忙忙的往里边送，咱们前去打擂呀。啊，哦，师叔，您都知道了，这是战书。不用看了，我都知道了。哎，要说呀，在这个海里边，在这个蚌精的壳里边去打擂，这也是天下的奇闻。可惜呀，可惜呀，不知道有多少生灵又难逃此劫呀。啊，师叔，那么我们明天去不去？当然要去呀。可是您看他们人多，咱们人少，咱们是不是赶快的搬去救兵啊？对对对，咱们赶快的得搬去救兵啊。不用去搬请了，咱们的救援已经来到府门外边了。什么？已经来了？走吧，赶快的跟我出去相迎。说着话呀，铁拐李拄着拐在前面走，这几个人就在后边跟着，急急忙忙的来到洞府的外边，抬头这么一看，呵，太高兴了，来的都是谁呀？有文史先生、文美真人、火龙真人、飘渺真人、广成子、云中子，这些神仙 全都到了，把这几个人给乐

的赶快把这几位请到里边让着客厅，然后又分别的见礼呀。这也是铁拐李头一次见着文美真人，赶快的上前行礼。不管怎么说是同门师兄弟啊，一个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一个是老君的弟子啊。随着张果呢过来，又给师父磕头。

0: 太过谦了。
1: 哎，师兄，有句话我得问你呀、啊。什么事情啊？你看，当初祖师让我到海里边做道场的时候，曾经答应过我呀，说到了紧要的关头，祖师不是亲自要来在这儿指点一番吗？你看现在了，祖师到底能不能来呀？他这么一问，众仙呐不由得是哈哈哈大笑。八仙得道第45讲，铁拐李一看，这么多师兄全都来了，前来助阵，可把他乐坏了，赶快的拉住了文史真人，一再的问呢：“师兄，师兄啊，什么事情啊？您知道啊，当初祖师让我下到海里边，在这个田螺壳中主持着千人道场的时候，祖师曾经答应过我呀。”说到了关键时刻，他老人家会亲自来到这个地方指点一番。现在众位师兄全都来了，祖师到底还来不来啊？有我们这些人来，这还不行吗？啊，更何况现在不是还没到那个紧要关头呢吗？等真到了紧要关头，不用咱们请，祖师啊，自然会不请自到，你就放心吧。众仙也一再的说呀，行了行了啊，你看看都知道你有特别的缘法，要不然祖师怎么会破格的这么栽培于你呢？你说我们这些人谁能赶得上你呀？祖师一句话，我们大家伙马上就得来，怎么着？你看着我们不行啊，你要是看着我们不行，嘿嘿，我们马上就打道回府。铁拐李这么一听啊，赶快上天行礼！哎呦，众位师兄，众位师兄，你们可别误会我的意思啊！嗨、哎，如果说要没有众位师兄帮忙，没有众位师兄的提携，就凭我李玄，哪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啊？啊，全仗着各位师兄啊！我只不过就是这么一问一问方呢。嗨、哎，缥缈跟火龙一听，原来您说的是这档子事儿啊！您看，咱们来的多急呀、啊！祖师这么一句话，咱们急急忙忙就来到这儿了，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急，还没有功夫啊知会我们这两个徒弟呢，恐怕呢他们还不知道呢。如果他们要得到这个消息，那肯定的马上就会到。正说着呢，就觉得洞府外边是一阵风雨啊，紧跟着听着家人高声呼唤，龙王龙飞到，你看这不是马上就来了吗？这龙王跟龙飞呀、啊，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大厅，刚这么一进门，抬头就看见那火龙真人跟缥缈真人了。龙王跟王飞过来是纳头便拜啊，口称弟子拜见师尊。火龙、缥缈两位真人把手这么一摆，让他们起来，然后逐渐的给他们又引荐一番。哪个应该叫师伯呀？哪位应该叫师叔？还有的呢，应该称呼师兄弟。互相的又这么一番见礼，见礼过后了，大家赶快的是分别落座。缥缈真人看了看龙王平和，平和弟子在，我问问你，有这么一把那个邪门的不少的妖人全都招待他这儿，准备的要摆一下擂台，哎，要跟这边作对。可是有一样啊，我本来想把他给人高士，我怕惹不起他们，我抵挡不住。更何况呢，又听说他们的通天道主也要来到这个地方，您想想，我们这点能为怎么能够抵挡他呢？所以我一直啊是佯装不知，就好像没这么回事一样，就等着各位师伯师叔到来。咱们有这么多大仙呢，我想到时候一定会将他们荡平，所以我一直佯装不知，是这么一回事。哦，众仙都点了点头。到了这个时节了，您看这文史先生

0: 微微这么一笑。
1: 呵呵。
0: 我们来到这儿呢，就得赶快的帮助铁拐师弟呀，把他的谈物给办完喽，然后大家伙呢也好各回天府，早点干完活啊，咱们早点走，是不是啊？不要在这儿待个时间太长喽，免得我们打扰龙王。哎，众仙这么一听，这文史先生这是怎么了？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互相这么一碰眼神，一递眼色，众仙呐立刻全都明白了，全都符合着文史先生说的对，说的对，咱们早点办事，早点走。哎，有道是呢，客走主人安，不能够在这儿打扰人家。众仙这么一讲，这龙王夫妇可受不了了，急坏了，当时赶快起身呐，哎呀，众位师伯，众位师叔，那么既然来到海里边了，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啊，啊，怎么能说打扰二字呢？如果说要没有这件事的话，恐怕我想请也把你们众位请不来呀，你们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火龙真人呐，这个说在旁边是哈哈大笑啊，嘿嘿，怎么事到如今了你还是龙王呢？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这是你们夫妇的治下，这个东道主应该由你们来做，还不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孝敬孝敬你们的师伯师叔吗？怎么还不明白？嗨，龙王一听说了半天是为这档子事，这不是开玩笑吗？各位师伯，各位师叔，知道你们来，我呢本来想把各位师伯师叔还有师兄弟都请到我那个龙宫里边，到那儿转一转，到那儿游一游，但是有一样我也知道啊，如果说这个道场不办完的话，你们也没那个功夫，也腾不出身来。我要是再三的让你们，那好像我整个是个虚情假的一样。所以我现在啊，已经吩咐我的属下那些官员们，就是你们在这儿待多少日子，所有的供膳吃喝都由我那儿管，一会儿就给送来了。没有想到啊，我这晚说了一句，看看师伯师叔怎么就挑开眼了？大伙儿是哈哈大笑啊。这个时候有人说：“你看，跟你开个玩笑啊，哎，随便随便就可以了。”这缥缈真人呐，过来赶快讲：“哎，列位列位，跟你们说啊，这个龙王夫妇在这儿每天那可都是玉石万方啊，嘿嘿，他们吃喝特别的丰盛，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了，咱们免不了小小的打扰一下，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呀，对不对啊？”“对对对，大伙儿都符合着说。”那个广成子、云中子在旁边这么一听啊，扑哧全都乐出声来了。“嘿嘿，这倒不错啊，您瞧这两位师傅帮忙，嘿嘿，感情他们都是馋嘴儿，哇，大家伙儿这个乐呀，就甭提了。”那个绝仙呐，一直在旁边看着呢，一瞅哟，感觉这神仙到一块有说有笑，那是啊，不说不笑不热闹吗？连说玩笑啊，互相这么一开心，各无拘束，这才撑得起是神仙的日子呢吗？如果说一天到晚绷着咳嗽，老是一本正经的凝眉瞪目，那就不是神仙了，是神那也是凶神的。这正说着呢，眼瞅着龙宫里边那些官员带着水族就把这些酒席全都给运到这儿来了，大家这么一看，哎呦，这还了得呀？怎么这里边啊，可以讲这都是海中的罕见之物，哎，也是龙王啊王妃他们平常所用的这些东西呀。再一看，那真是瑶修罗列，家骨杂陈，说不尽的富贵气象，道不完的百珍异味。而且不是大家伙围在一块喝，围在一块吃，什么呢？是一仙一席，一人

反正那个时候啊，人家神仙就开始实行这分餐制了，每个人头喽摆这么一桌酒席，一个个也毫无拘束啊，该吃吃，该喝喝。龙王夫妇呢，提着酒壶挨桌的给这个斟碗酒，再给那个斟酒，他们是连吃带喝。就这顿饭呢，从早晨这儿一直吃到了下午了，这才完。龙王夫妇赶快告辞说，我们宫中还有事儿呢，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我们二人是随叫随到，一切听从命令。缥缈跟火龙真人把头一点，龙王夫妇这才退去。吃饱了喝了给搬回来了，就在旁边那间屋子停着呢，但是小瓶怎么开我不知道啊。哦，文史一听啊，感情是这么一回事，嗨，这有何难呢？是这样的话，也是他命该绝。来吧，我就把众仙到来如何开这个瓶盖的事情跟他们俩这么一讲。哎呦，这么多师伯师叔全都来了，赶快领着我们俩人见见去吧。这跟铁拐李一模一样，也拄着拐，也带着个小葫芦，可以说呀，不分真假。呵，这个像就甭提了。再一瞅，这文史真人更有觉得，以一化二，他一个人呐就变成了飞飞跟颠颠，仍然是一模一样，谁也看不出真假来。大家伙儿全都挑起大指，变好变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就走了啊！到时候你们前去打擂，到了时候你们前去打擂，咱们就里应外合，将他们一鼓荡平。说完话，这个假铁拐李带着两个假徒弟，就从这个田螺这个洞府这儿出来了。奔哪儿啊？就奔这个淮海村这个村口这儿，知道啊？有妖人在那儿把守呢。谁在这儿把守呢？感情就是那个吼空居士，还有明明子带着不少的小妖在这儿等着呢。你老远这么一看，这铁拐李带着两个徒弟来了，呵，他们把手这么一挥，带领着众妖呼啦一下一齐涌上。这个文史跟文美变得，这个假铁拐李跟假飞飞颠颠立刻拿出兵器跟他们打在了一处，叮当叮当啊，打的也就是这么几十个回合，文史跟文美立刻佯装败阵。你瞅吧，众妖这个两个真人推进了这个棒精的客府，他们立刻都来到淮海村那个田螺壳里边了。明天要是这么一打擂，万一我的这些徒子徒孙们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边如何是好呢？通天教主啊，立刻就骑着他那个龙虎混。龙虎混是什么玩意儿？一个怪物啊，牛头马面龙身虎尾，就这么一个怪物，这是他的坐骑。骑上龙虎混，一直的就奔淮海村而来。到了淮河岸这儿了，也不用掐诀，也不用念咒啊，就是这个龙虎混驮着他唰下到海里边，唰的一下，这个快就甭提了，就来到了棒精的府内。这些妖仙们一看，哎呦，教主来了，可把他们高兴坏了。怎么来了主心骨了？甭管他们那边啊来多少神仙，有我们教主在这儿，看看你们呐，嘿嘿，必须得败下阵去。这位通天教主刚刚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众妖们就把这个文史文美啊变化的这个假铁拐李、假的飞飞颠颠用绳子捆着给推进来了。通天教主这么一看，心中好笑，怎么他看得出来呀、啊？你们大家看看吧，这就是老子的门下啊，他的徒子徒孙，好大的胆子呀！既然知道我来到这个地方了，怎么还想用这个变幻之术蒙骗我们吗？别人看不出来，我不认识你们吗？真正的大胆！来人呐，文房四宝伺候。

站在旁边的老焦这么一听，立刻吩咐小妖把这文房四宝全都拿来了。纸啊是这个黄表纸，笔呢是朱砂笔。眼瞅着这位通天教主拿起朱砂笔来，在黄表纸上唰唰唰就画了这么一幅的符咒啊，然后。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天平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贺龙的姐姐金姑，学名叫贺英，也是了不起的巾帼英雄。他们家里的全是人才，这姐姐身体健壮，会武术，另外是家里劳动的一把好手。没说嘛，女孩男性长得也漂亮，出落的是全村第一美人。有乡亲们背后就议论说，谁要娶着这样的媳妇儿，那可是天大的造化，不知道什么人家有这福分。单说这天，贺英啊上山上打柴火去，他们家周围都是大山，一般打柴火不敢进深山，因为深山里的狼虫虎豹什么动物都有，那是个危险地带。可这贺英呢，打完了柴火之后，把柴火捆上，本应该回家。他又一想，往深山里走走，有水果，摘点野果给父母吃，尽点孝道。所以他把柴火条放到路边，拿了把柴刀，他就走进深山。您说一个女孩得多大的胆？这深山野林里头，空无一人呐！哎，他摘了点水果之后，在树根底下坐了一会儿，喘喘气儿，就准备往回走。说来也巧，他刚坐下没一会儿的功夫，冷不丁刮起一阵大风来，哗啦啦啦！他提鼻子一闻，这风是腥的，他就明白有大型动物出现。叫龙行有雨，虎行有风，莫非是大猫？那位说什么叫大猫啊？大猫就是老虎。传言呢，猫是老虎的师傅，虎的本事都是猫教的。在湘西一带，管老虎都叫大猫。确实长得也像。说时迟，那时快呀，正在这时候，贺英这才发现离着自己不远，一直

斑斓猛虎出现在眼前。这只虎长得身子没有两米也差不多少，眼赛钢铃，张牙舞爪，张着血盆大嘴，四个大獠牙，八个小牙，这样啃上一口谁受得了？贺英再有本事，是个女孩，见着这个能不紧张吗？也慢说是他了，就是堂堂的英雄武松，要不是喝醉了，要不是走投无路了，他也不能打死猛虎。那武松也吃惊，何况是小贺英。贺英吓得魂不附体，这可怎么办？一闪身躲到树后去。这只老虎饿了好几天了，一看着有人，心说话，这回可得饱餐一顿了。嗷的一声，是地动山摇，张牙舞爪，是直扑贺英。这贺英啊，仗着树多，能够掩护他的身体，估计他在平地儿早就喂了老虎。后来把他逼得没有办法了，将身往上一纵，噌，纵得挺高，有一个树枝子，他把这树枝子给抓住了，这身子就悬在半悬空。老虎一看急着窜起来，就叼他的双脚，他把腿一拳没叼着，他连喊救命的劲儿都没了。正在这紧要的关头，突然听见一声枪响，啪，跟着就见这老虎一打愣神，就地翻滚。枪声过后，从山坡上跑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材高大，青布罩头，打着裹腿，蹬着多尔麻鞋，手里拖着一条锃明瓦亮的三股猎叉，肩头上扛着一条大火枪。这小伙子长得是剑眉虎目，鼻直口方，黑惨惨的脸蛋多少有点脸蹦胡子，一看就是一条英雄好汉。手脚麻利，三窜两纵到了老虎的近前，把钢叉一顺，你给我在这儿，连着几叉，老虎不动地儿。当这个主确定老虎已经死了，这才放心大胆的把钢叉戳在地上，抬头看了看贺英，妹子，下来吧，我扶你一把。哎呦，贺英一看转危为安呢，身子一软，精神头也卸了，从树上就摔下来。幸好来的这主把他给拖住，轻轻放在树下。那位说，怎么叫妹子？原来他们还沾点亲。来的这个主是离着他们家不远三里地以外杜家山的人，他姓古，有个绰号叫五虎。今儿个真是虎对上虎了，闹了半天还是他们家的老表。这古虎及时的赶到了，因为他上山呢去打星瞎子，没想遇上一只老虎，再到近前帮忙来不及了，因此他才开了一枪，这一枪正好打了个正着，救了贺英的命了。贺英一看呢，表哥呀，我太谢谢你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哎，金姑，你怎么说这话？我遇上谁我也得帮忙，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啊。别害怕了啊，现在平安无事了，咱们打死了一只老虎，这玩意儿可值了银子了。正说话之间，就见顺着山道又跑了一个人，手里掐了一条棒子。来者非别，正是贺龙。因为贺龙啊也帮着家里打柴火，没跟他姐姐在一起。他把柴火打完了，打成捆儿，刚想要下山，突然间听见一声虎吼。老虎的叫声叫吼，那是惊天震地。小贺龙就一愣，心里说话，我姐姐进山打柴火去，别遇上这大猫啊。他放心不下，拎着棒子进深山来找姐姐。没想到一抬头，在树下坐着个人，是他姐姐

站着个人是谁呢？仔细一看，是表哥古虎，旁边还有一只死老虎。他至今才放下。贺龙擦了一把汗，到了近前：“表哥，你在这儿呢？哦，尝尝，哈哈！这事儿巧了，今儿个叫我遇上了。表哥，呵，这虎可不小，是您打死的？是啊。”这阵金姑也缓过神来了，把经过讲述一遍，真是又惊又险。小贺龙点了点头：“表哥，你救了我姐姐的性命了，你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尝尝，快别这么说，亲姑什么大喜事一样。”在这儿呢，贺龙把表哥请到家里的，吃完了晚饭。这说到这儿呢，咱比较详细的交代交代。这洪家关就是贺龙他们家，离着杜家山就是古虎他们家，相隔不过是三五里地。年轻人是抬腿就到啊。贺英呢，就是这金姑，自从被这表哥救了之后，对他表哥更产生了爱慕之心呐。哎，因此呢，他为了酬谢他表哥，亲手给他缝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花荷包。这花荷包不是轻易送人的，这表示爱慕之意啊。这个古虎呢也挺喜欢贺英，每次到洪家关总是给他烧点东西，一来二去两个人是越来越亲热。两家的老人呢也都看出这步棋来了，都认为这两个人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双方的老人这么一合计，干脆给定亲吧。又宅了个好日子，吹吹打打就把这个喜事给办了，在里内是颇有声望。在湘鄂川黔崇山峻岭街道码头，到处都有他的朋友，可以说五湖四海皆朋友，海交一个呀。同时他还是袍哥中的龙头老大，也就是舵把子。凭着这些，这古虎走遍了川东、鄂西、黔东、湘西各地。那干什么呢？赶马帮，这也是360行的一行啊。凭着这些，这古虎就走遍了川东、鄂西、黔东、湘西各地。哎，这马帮啊，就是把甲这地方的东西送到乙要销售的地方，然后再换回来所需的生活用品，尤其是换盐。在这大山里啊，盐是非常珍贵的食品。哎，往往一斗粮食才能换一斤盐呢。但是赶马帮这行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透了。这马帮有大有小，有的有几头的人，也就是这马帮的帮主，那得有两下子，本身胆儿大，有智慧，土匪头子们还得经常打交道，黑白两道样样精通，那才能当的了。咱说的这个古虎，就是帮头的老大，威望极高。他这个马帮也比较大，能有几十匹骡子，但是这个差事是相当苦，翻山越岭，走哪儿吃哪儿，走哪儿住哪儿，提心吊胆，把脑袋刮的掖到裤腰带上，都有生命之忧，所以这碗饭极难吃。您看过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吧？里面就有这样的情节。咱们闲言少叙。这古虎和金姑结婚的第二年，贺龙啊想念姐姐了，也看看姐夫，这天高高兴兴就来到杜家山。可到姐夫家门前，他一看围着不少人，他心就一动，出啥事儿了？等到了屋门口这，守门的有几个人回头看见贺龙，把手往嘴上一横，那意

要高声，非常神力。这贺龙啊也就不敢言语了，踮着脚拔着脖子往屋里一看，哗，一瞅这屋里是香烟飘渺，正中央坐北向南，墙上悬挂着一张画，这张画他不止第一次看过，是刘关张的画像，在和他姐姐金姑并排坐在上面，一个个面带严肃，显得十分庄重和压抑。同时贺龙也发现有一个主拎进一只大公鸡了，把脖子一围，一刀把公鸡杀死，然后把公鸡的血撒在酒缸里边。之后他姐夫站起来亲手崴的酒，每人一碗，他姐夫和他姐每人也端起一碗，一扬脖把血酒喝下，而后又见他姐夫呼呼恭恭敬敬磕头作揖拜见刘关张，他姐也跪倒在地，嘴里是念念有词，说些什么贺龙听不清楚。他们磕完头之后，那些人也跪倒在地，虔诚的大拜了三拜，而后又给古虎又给他姐姐磕头。哎呀，贺龙心说这干嘛呢，这是磕完头了，这个事儿这算结束，空气顿时放松了。就见他姐夫一抬头看见贺龙了，尝尝你啥时候来的。贺龙心说我的妈呀，太压抑了，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小贺龙新鲜呢，进屋就问姐夫姐你们干啥呢，这是神神秘秘的。他姐姐金姑一笑，兄弟你呀还不知道啊，我们这正是开香堂收徒弟的仪式。什么开香堂？贺龙是越听越糊涂。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这个袍哥又名叫哥老会，袍子就是穿的长袍短褂的袍，叫袍哥又名叫哥老会，也叫天地会、青红帮等等等。我说这您不陌生，旧社会盛行青红帮啊，那究竟是怎么个起源的呢？说起来话长，那是明朝亡国之后，满清入了关了，中原内地的老百姓思汉仇清，对满清是颇有反感的，许多电视剧都表现出来了，咱不必细说。于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就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并以金台山为策源基地，筹组了这个民间的秘密组织，起个名就叫哥老会。在湖南这地方，会首名叫李道然，李道然是明朝遗老中的文人，同辈的还有顾炎武、王传山、黄宗羲等，他们对外的语言呢多隐晦，你听不懂，叫文浅意深。有本叫《海底》的书，写的都是其中的规矩。帮会的宗旨就是反清复明，哥老会组织是蔓延很广，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甚至西北西南，直到关东的东三省。到了满清被推翻之后，袍哥就失去了反清的意义，但是这个民间组织并没有解散，又转成了绿林的根本，也被不少坏人所利用。就拿湘西这一带来说吧，得因为地啊荒贫，所以那些穷苦的老百姓为了抵御官霸的欺压，许多人都加入了袍哥，像湘鄂川黔的哥老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呢这个哥老会带有封建色彩，但从阶级本质

0: 质上看，却属于游民无产者政治和经济斗争的秘密互助团体。到了清朝的末年，哥老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后，已经变成了推翻清王朝的一种革命力量。这个时候是他们正举行吸收会员的仪式，贺龙哪知道这些来龙去脉，所以懵登转向啊。一问他姐，他姐笑着才大概的给他讲的经过，然后他姐夫笑着把那些人叫过来，纷纷的给贺龙做了介绍。贺龙瞅这事儿挺新鲜，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大块头从旁边过来了，此人姓李，叫李三宝。他刚拜了龙头老大五虎为师，心里非常高兴。他看着眼前的贺龙，拍拍他的肩头，我说：“我们这儿有意思吗？有意思。既然如此，干脆你也加入得了。”贺龙一听，真是喜出望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光阴似箭，贺龙啊，一转眼到了16岁，出落的堂堂一表的人才，谁见了谁都喜欢。姐姐呢，已经出嫁了，嫁给杜家山的英雄，叫五虎。这玩意儿姐弟之情啊，时间长了他想的。这天贺龙抽了个空到杜家山姐夫家看看姐夫和姐姐。说来也巧，正赶上这夫妻二人开香堂收徒的。贺龙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事儿，感觉的又新鲜又刺激。进屋相见之后，姐姐夫你们都挺好吗？哎呦，你怎么来了？爹妈都好。好，都好都好。哎，姐，你们这是干什么呢？金姑一笑，哎呀，长城啊，日后有了时间了，我再详细跟你说。哎，别别，姐，你知道我是个急性子，你不跟我说清楚，我这心里头憋屈的。刚说到这儿，旁边过来一个人，此人叫李三宝。李三宝也是个穷人出身，今年40岁挂零，干什么的？杀猪的。现在这穷人都养不起猪，换句话说，无猪可杀，等于失业。这李三宝也加入了哥老会，今天设香堂，他也拜古虎为师，加入了哥老会。换句话说，这就是发展组织，壮大势力。这李三宝好说好笑的，别看穷，这个人志气还挺高，有了他呀，大伙都高兴。他一看贺龙问这个事儿，李三宝过来拍拍贺龙的肩膀，尝尝，虽然咱爷俩没见过面，你的大名我早就听说了，你姐夫和你姐姐都说你是个惹祸精啊，嘿嘿，刚才你不问了吗？加入这个组织有哪些好处？一句话，加入哥老会，天下都是一家人。哦，贺龙一听"天下"二字，感了兴趣了。那么，哥老会迟早有一天能打下天下来。哎呀，你问的是真天真呢，打得下来，打不下来，我不敢说。总之你得相信一个人。贺龙就问，相信谁？郑成功，听说过吗？郑成功听说过。贺龙从小到大早就听过郑成功的大名，虽然他不太知道郑成功的详细历史，但他知道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是一条英雄好汉。接着他又问李三宝，哎，你说咱这抛哥哥老会是不是给穷人办事儿？李三宝一笑，我说：“尝尝你这孩子，真爱刨根问底儿啊！

你问问你姐，你问问你姐夫，你问问在场的人，哪个不是穷人？天下穷人就是一家，所以说这哥老会就是给穷人办事的。贺龙一听这个眼睛亮了，转回身来跟他姐姐说：“姐，要那么说，我也想加入哥老会，你同意吗？”姐姐心里想，兄弟现在是成年人，也应该叫他走出山沟，到外头闯荡闯荡，这也是个好事。回头跟丈夫古虎商量，古虎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妥。夫妻二人点头同意，咱们书说简短。贺龙是趁热打铁，就在这一天也加入了哥老会，成了老幺。老幺就是老哥的，属他年纪最轻。这贺龙啊，加入哥老会没有几天，他姐夫和李三宝等人要外出赶马帮，都得混饭吃，不挣钱怎么行啊？前面咱们讲过，赶马帮啊是最辛苦的活儿，还有很多很多的风险，要历尽寒暑，每日小行夜住，除了日夜辛苦之外，还要小心土匪的抢劫，尤其是过往的军队，那个军队真不是东西，时有拉夫抢马的事件发生。再说古虎，他这个马帮不算大，一共只有13个人，加上贺龙才14个人，大部分都是杜家山的，他们赶着10匹骡马。贺龙家呢没有牲口，贺龙的入伙就是卖力气活，是个小打。这一天天高气爽，他们开始上路了。这次要奔什么地儿？要奔川东、黔东，往返要上千里。这一路之上都是高山峻岭、荒村野店，有时候走个三天两天的都看不着人影，时常有虎豹出没呀，土匪也不少。单身的客人根本不敢走，就是三五个客人同行也经常出事，要是再遇上烟雨的天气，那个苦劲儿就不必细说了。单说古虎带着马帮先奔川东右，这一路之上太难走太难走。当时有句土话叫什么呢？养儿不用教，右秀黔鹏走一招。这右秀黔鹏山高水恶，穷乡僻壤，历朝历代都把那些犯了罪的人、充军的犯人押送到这。您说这地方苦不苦吧？虽然苦，但是这个地方得天独厚，有条大江从中间流过，那就是乌江，还有个名叫黔水。他们今儿个要去的地儿叫酉阳，酉阳是个大市镇，他们把药材什么麻呀送到这地儿，然后换回盐巴，就是咱吃的那个盐呢。你看现在咱们住在城里头，缺盐了到商店就买一包，可在那个年月缺盐的地方太多，这盐也非常昂贵，贵到什么程度？就是一斗苞米能换一斤盐。因此啊，桑植县一带常说那么句话，拿辣椒当盐，苞谷叶子当棉，一碗河渣赛过年的说法。有些穷苦的人真是连盐巴也吃不起呀。咱们单说古虎带领着贺龙一行，赶着十几匹骡马，驮着当地的特产药材等等等等，从杜家山出发，走过通向川东的大道。其实说起来叫大道，就是羊肠小道。单说这贺龙，嘿，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第一次走出这么远来。他走进大山，左瞧右看，心花怒放。尤其这天儿也好，春暖花开的时候，一眼望不断的青山绿水，闻不尽的鸟语花香，令他是心旷神怡啊。贺龙堪比的难过呀，摸了摸兜，把仅有的

那么一点点钱就给了他们了。他姐夫在旁边看得清楚，就跟他说：“长城，天底下穷人无数啊，你就是背着一座金山，你也救不过来呀。”哎，但是他姐夫这几句无意之中的话，却激起了贺龙的满腹心事。第二天往前走，这贺龙就问他姐夫：“姐夫，你说那么多穷人，可该怎么办？”姐夫没有马上回答，晃晃脑袋，打了几声嗨声，哎，哎，也不知道他跟贺龙说还是自言自语，抬头看了看天，姑姑就说：“自古人生在世，聚禀五行阴阳，富贵贫富寿命皆因前世造定。”哎呀，这六言杂字，也不知道说的是对呀，还是不对。贺龙听着新鲜，就问他：“姐夫，难道穷人就得穷一辈子？”李三宝在旁边插话：“那何止穷一辈子，应当说辈辈穷，穷起来没完。哎，就说你吧，你曾祖上因为穷造的反。你曾祖父穷，你爷穷，你爹又穷，到了你这辈儿还是个穷，他不穷的底儿穷到啥时候？”哎，说这话的时候，有个叫杜连元的，这杜连元也是杜家山的人，自幼啊读过几天书，在这伙人当中是比较有学问的。哎，他说话的时候爱咬文嚼字，同时呢，在马帮当中，他管记账，除了他呀，别人干不了这个活。他在旁边一听啊，苦笑了一声：“嘿嘿，哎，这就叫子子孙孙穷无尽也呀！抬眼看是没有头啊。”贺龙有点不服气儿：“那不会造反吗？”杜连元看了看他：“傻孩子，说的简单，做的难呐、啊！这可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事儿，造啥反呢？干脆呀、啊，对付着往前过吧。”贺龙听完这话是低头不语啊，走是走，但是他心里头一直想着造反这件事儿。要不说贺龙有出息，为什么早晚加入了革命队伍？满心的抱负是叫人小志大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行人每日是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说不尽的雨雪冰霜，谈不完的鸡皮劳碌。这一天终于来到酉阳境地。哎，您还别说，这酉阳地儿虽然不大，在清政府那时候还是个州。这里啊，南去入贵州，东去入湖南，北去呢经过潜水可以入扬子江，在这方圆一带是最繁华的地儿。从宋元开始，这一带就成了流放犯人的地方，因而那些文人墨客给后人呢留了不少的奇闻墨宝。相传呢，像汉将马援、庞统的儿子庞洪、宋朝的大将钮镐、诗人黄庭坚、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都来过这里，因此给这个地儿是增光添色呀。所以这酉阳被人们称为小成都。到了民国的初年，军阀混战，来往的客人少多了，市面上也显得萧条冷落多了。尽管如此，比起其他的地方，这还是比较繁华的。贺龙呢，跟着姐夫一帮人到了酉阳，首先得打店呢。在当地呀、啊，把打店叫歇铺，北方就是住店。他们来这么多人，住到哪呢？住到马家歇铺，门口挂着照例。这掌柜的认识姑虎一行人，因为他们常来常往，所以彼此打过招呼，都挺客气。这帮人到这下榻也比较随便，

洗脸净面之后，大家稍事休息，喝了点水，这古虎就领着一伙人呢上街去卖药材，好买食盐，就把贺龙留到店房里了，叫他喂马煮饭。这贺龙呢也是个勤快的人，时间不大把马都喂好了，喂完了之后他得买米做饭呢，拿了个口袋揣了俩钱儿，跟掌柜的打听打听怎么走怎么走，就到了商业街。咱刚才没说吗，这酉阳这地儿虽然不大但挺热闹，做买的做卖的是应有尽有。他先到了粮食市，抬头一看，好家伙，怎么买粮的人这么多呀。在路上他听说了酉阳去年呢遭了大旱了，说这粮食还真不少啊。贺龙一边想着一边走进人群，但是他低头一看就是一愣，这儿卖米的很少很少，卖面的还很多很多的，而且这些人呢都在买面，大袋子小袋子的出来进去的拥挤不动。贺龙挤在最前面，低头看了看这面，他就愣住了，他一瞅这面白不白，黑不黑，黄不黄，青不青，这啥色儿？心说我也是庄户人家出身，我怎么不明白这是什么粮食磨的粉呢？因此他要打听打听。正好一个老头买这种粉，贺龙就问老爷爷，我跟您打听打听，这是什么粮食磨的粉呢？你们怎么都买它呀？老头一听啊，苦笑了一下，哎，小伙子，你没见过这个，没见过，这就叫观音粉呐、啊，观音粉。贺龙眨巴眨巴眼睛一想，听母亲跟自己说过，观音粉它不是粮食，就是一种土。哎，看来这些人都在买土啊，哎呦。这玩意儿新鲜呢，他就问这老头，老爷爷，这观音土这玩意儿能吃吗？小伙子。

0: 弱不禁风，穷的都拾不起个来。你说人不吃粮食还好得了吗？贺龙是深表同情，摸了摸兜里的钱，拿出来就塞到老头这兜里。老头就一愣：“小伙子，你这是干啥？你叫啥名？”贺龙是头也没回，也是扬长而去。结果空去白回，粮食也没买成，钱也没了。等回到店房之后啊，他姐夫他们把事儿全办完了，正等着贺龙。五虎一看挺着急：“厂长，你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买来粮了吗？我们还等着吃饭呢。”“哎，姐夫，实不相瞒呢，我买粮的钱都救济一个穷老头了。我看着心里难过，实在不忍。”姐夫没说话，也没责怪贺龙。厂长，往后啊，这种事少办，听没有？咱也没有钱呢，你看大伙还饿着肚皮呢，你给了旁人，咱怎么办呢？这李三宝又说话了：“我说厂长，看来你小子心眼太好使唤，你救济过来吗？你瞅什么你都心疼，你瞅谁你都想救济，咱自己靠谁去救啊？”这杜连元啊，本来不怎么爱说话，因为比较有学问。今儿一听这个，杜连元有点发火，啪一拍桌子：“我说长城啊，你心是好的，钱黄，我也看出来，就这世道，没有好人的活路。我说句不应该说的话，不应该当好人，都应该学坏。古人不说过那么句话吗？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多呀。你看看这年月，凡是那缺大德的人、黑心的人、做坏事的人，都吃香的喝辣的。像我们这些穷苦人、好心人，反倒落不得好结果，这他妈叫什么岁月？”贺龙把拳头一挥：“对，他妈这个世道，非用刀把他劈了不可！”大家愤愤不已，正在说着，马掌柜的进来，拎着半袋米。听说呀，米没买来，这马掌柜的够意思，自己家存点米拿出来了，就跟古虎说：“我这有米，赶紧下锅做饭，大伙吃饱了肚子再说。这年月这个坏事儿啊多得很，一会儿咱们边吃边谈。”“哎呀，掌柜的，你也不富裕，你的米给我们拿出来，我怎么报答呀？”“嗨，自己朋友，别说外头的话，我这不是有饭吃吗？将来你们有了再给我嘛，不就得了吗？”大伙皆大欢喜。书说简短，饭做好了，大伙是边吃边谈。这掌柜的把脖子抻的挺长，眼睛瞪得溜圆，跟大伙说：“各位啊，前两天有一波练武术的，在我这店房里头住了3天，跟我讲了一道新闻。”“哦。”贺龙把脖子也伸过去：“啥新闻？”“啥新闻呢？现在是民国年代了，民国年代没有皇上的，是大总统当家。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大总统袁世凯。”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在前十回当中，咱们介绍了贺龙元帅的小时候的经过，看出来他从小就与众不同。住的马家店房这掌柜的姓马，挺健谈。另外，他开店接触的人也比较多，知道的新鲜事儿也多。他跟那古虎众人也合得来，请大伙吃饭是边吃边聊，就聊到民国，聊到袁世凯。哎，您还真。

别说，这马掌柜的知识比较丰富，这帮人都静静的听着，尤其是小贺龙，更是全神贯注，比吃饭都香，竖着耳朵听。就听马掌柜的说：“说起来话长，这满清腐败透顶，把家过成这样是非败家不可，因此被革命军推下了皇位，满清完了蛋了，建立了中华民国。要说功臣，头一个得说孙文孙先生，推倒满清，他立了不世之功啊，应该名标青史，万世流芳。可是他的对立面就是那袁世凯，总想独揽大权，发动战争。后来孙先生一想，连绵征战，老百姓太苦了，因此自动把大总统的权力交给了袁世凯，是自动隐退。就这一招，那是大英雄的本色呀，真是一心为公。可这袁世凯篡夺了总统的权力之后，这小子不是个人呐，比缺德的还缺德，净做坏事。你们大伙儿都看见了，现在比满清那会儿能强多少？我看不但不强，反而就更糟更糟了。贪官污吏照样贪，土豪劣绅照样欺负穷人，百业萧条，连我这小店都开不下去了。哎，有些事儿想都想不到，这你们知道吗？贺龙就问：“为啥？为啥呀？因为袁世凯呀，生下来就坏，叫胎里坏一包能，拍拍脑瓜顶，脚底板都流能，都坏透气儿的这个家伙。另外呀，听说他不是个人呐，他睡不稳，坐不安呐，怎么那么多蛤蟆呀？”有人就说：“哎，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没过了几天，就发生了中日战争啊，又打了仗了，老百姓痛苦不堪呐。还有一种传说呢，说这袁世凯呀，白天像个人似的，晚上有时候他就现身，现身呢就是变成了大蛤蟆精，又蹦到陶然亭水坑里去了，这回叫的声音就更大。这是不祥之兆，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儿啊！贺龙晃晃脑袋，这说他是蛤蟆精，谁看见了？哎，有人看见呢。我跟你讲一段啊。袁世凯进了北京之后，独揽大权，他还想当皇帝呢。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原来这袁世凯白天处理公务，晚上睡觉，睡醒了之后必须喝人参汤，早中晚三次，要进行大补。他想长命百岁，多统治老百姓几年。话说有一天的中午，他正睡觉呢，哎，有个拜女觉着他快醒了，把人参汤就给他送去了。装人参汤这个碗可了不得，这只碗呢玲珑剔透啊，据说是慈禧太后在十年前赏赐给袁世凯的，那会儿清朝还没垮台呢，因此袁世凯对这只杯是爱如珍宝，爱不释手，他就用这只碗进汤。这个拜女拿着托盘，里边放着这个碗，小心翼翼给他送进卧室。哎呀，往床上一看，把这拜女可吓坏了。为什么呢？他一看不是个人，有只大癞蛤蟆在床上趴着，这浑身上下全是白泡，那泡都是毒啊，这癞蛤蟆本身全都是毒。这宫女吓得一哆嗦，扑通摔了个跟头，茶盘掉到地上，啪嚓把那只名贵的碗给打碎了。这一下把袁世凯给惊醒了，袁世凯一看是勃然大怒，这还了得，把我心爱的宝物给我摔碎了。他就问这个拜女：“
你为什么把我的

一摔碎了。哎，你还真别说，这个白女年纪不大，心眼儿挺灵活，她赶紧编了套瞎话，跪在袁世凯面前就说：“总统大人息怒，总统大人息怒，刚才奴才给您进汤，但是我往床上一看，您没了，变成了一条金龙在那盘着，我一害怕，故此我把碗摔了。”袁世凯一听是心里高兴，哦，我不是癞蛤蟆，我是龙变的，看来龙就得当皇上，将来我必要登上帝位呀、啊！他心里高兴，脸上不能露出来，骂了那拜女几句，紧跟着一拉抽屉，掏出100块现的洋，赏赐给这个拜女的，拿去吧，买点应用的东西，往后不准胡说啊！是是是，你看这个拜女是因祸得福。袁世凯要没那个想啊，这件事就传到宫外，传到四面八方，所以可以断言，袁世凯之所以说上次他上这儿来贩马，正好我在这个世道上捡，只是没意思透了。小贺龙一听坐起来，我说杜大叔，那坟离咱们住这多远？挺远，能有15里地。明天有空你领我去看看，我去祭拜祭拜。嗨，孩子，说方就是雨，那就是一块破石头，有啥可看的？哎，杜大叔，你这么说你就错了，那块碑虽然是块石头，它的代表着民族的骨气，焉能不拜呢？杜连元一听，罢了，这孩子人小志向大，说的在理儿，明儿个忙里抽闲我就领你去一趟。结果第二天他们还真去了。贺龙站在石碑前默默祈祷了半天，给献上一束野花，还大拜了三拜。要不怎么说贺龙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超于常人呢？咱们书说简短，他们到酉阳把事办完了，开始往回返了。这一天往前走着，就来到拱滩。这拱滩也是个市镇，其实啊，比酉阳还要一看看，哎，觉得新鲜的不得了。哎呀，心说离开我们的家乡，外边的世界这么大，真是花花世界。所以他溜达来溜达去，就溜达到江边，就是浅水，又叫乌江。他站在码头上一看，好家伙，江水奔腾呼啸，蔚为壮观。看到这儿，心里头是非常非常高兴。看了一会儿，不错，哎呀，姐夫交代早去早回，我得回去，省着他担心。转身离开码头往回走，但是没走几步，就听见旁边有女子曾经差不多少。那为什么说怎么看怎么像蛤蟆呢？就因为啊，那马掌柜的讲袁世凯是蛤蟆精，所以给贺龙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他看着这个主也像个癞蛤蟆精。就见他怀里抱着个女人，伸出臭，看见长得像蛤蟆精那个主就是本地的一霸，此人姓冉呢、啊，就是在本地人解释，老顶是什么？就是顶不是东西，顶不是人造的，坏事都干到顶上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呢，他仗着家里头有俩钱儿，就为非作歹。咱得解释一下，哪儿都有穷人，穷人居多，哪儿都有有钱的财主。但是财主当中也分3、6、9等，这个恶霸抢男霸女者毕竟是少数，但是哪儿都有。这个冉大亨就是个恶霸，多少年来在本地是为非作歹，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但他们家有钱有势，养着打手无可奈何。

今儿个这小子又上街来溜达来了，转来转去转到码头这儿，他抬头一看围着一伙人，这个大横挤进人群一瞅，是卖唱的一个实木的盲人呢，拿着三弦在那弹奏，一个女孩在那唱，这女孩唱的是啥他不清楚，他也没心听，但是他上眼一看，还这女孩长得挺清秀挺俊呢，别看家里的困难，脸色不怎么好看，但是呢鼻子眼儿嘴长得挺漂亮，这要梳洗打扮换套新衣服，这也是一条仙女儿。哎，这是从哪儿来的，就动了歪歪心了。哎，人家那正唱着，这小子是不管不顾就过去了，别唱了，来来来，过来叫大爷歇恨歇恨。说着伸手拉住姑娘的手，另一只手摸姑娘的脸蛋，这姑娘十七八哪受过这个呀，羞得满面通红，是又躲又闪。大爷您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你这么大了你难道还不懂吗，别在这抛头露面了，跟着大爷回家，我请你喝酒。再说那个盲人的老父亲虽然看不见听得清楚，就知道出事儿了，这盲人老头赶紧解释，大爷大爷行行好，您积点阴德吧，俺们是穷苦人呐，为了吃口饭流落到贵宝地，大爷他还是个孩子不会喝酒，他妈的人不会喝酒那就喝尿，今天给脸不要脸，跟着我去也得去，不跟我去也得去。说话之间一个跟步到了姑娘的近前，伸手把姑娘紧紧地抱在怀里，探出一张臭嘴是又亲又啃。姑娘可吓坏了，拼命地呼救啊，救人啊救人。第二声没等喊出来，被这小子用手把嘴给他堵上了。那老头拎着三弦也呼救啊，救人呐、啊、救人呐、啊、没有功理了没有功理了。老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谁敢救，谁惹得起这个冉大亨，哎，不要命了，只能干着急没咒念。哎，可在这么个时候叫贺龙给赶上，那贺龙哪见过这个，不用问就清楚是怎么回事，抢男霸女呀、啊！他也想起来古三麻子，也想起来在他们桑植县那些恶霸，那是气打心头起呀、啊，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到了现在，贺龙是热血沸腾，直攻脑顶，也顾不了什么了，往前一纵，正好跳到冉大亨的身后。抡起拳头，就是一拳，还用我介绍吗？贺龙从小几岁上就练武，而且练过铁砂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呀。这拳头出去有几百斤的力量，尤其今儿个在气儿头上，可以说这力量加倍呀。前头这个冉大亨根本没有防备，如果说两个人真交手的话，贺龙未必占着便宜，但是今儿个多少年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架了，心里他一高兴是舞动双臂呼呼生风，上边拳打下边脚踢，再看把这些恶奴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一个个是鼻青脸肿啊，这下可捅了娄子，远离家乡千里啊，到了外地，人家挨打能白挨吗？那些恶奴们就喊：“快叫人家，快点禀报官府，不能让这小子跑了，这小子肯定是个土匪。”正在这个当口上，古虎赶到了，因为古虎呢，今儿给大家放了半天假。自己抓紧时间休息休息，明天好往回赶路。一觉醒来一看，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没回来，最后贺龙还没回来，古虎放心不下，领着几个人

0: 寺外寻找贺龙，这才找到出事地点。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咱正说到贺龙拳打冉大亨，这下惹了祸。贺龙是个年轻的孩子，哪懂得天高地厚？他也不了解被打的是个什么主。正在危难之时，他姐夫吴虎领着一帮人赶到，望着一看，哈，打的正凶。不管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贺龙一个人对付十几个小伙子也得费力气。吴虎一看，能不向着贺龙吗？领人冲进去，一阵拳打脚踢，展开一场混战，结果把那帮人给打花了了。拉着贺龙是转身便跑，快走！他们就回到住店的地方，看看无人跟踪。吴虎才长出了一口气，用手指着贺龙：“你呀，你呀，你净给我惹祸呀！你说这一路之上，你捅了多少娄子？照这样下去，咱这马帮还怎么干呢？”开店的掌柜的马掌柜的过来了，就问：“把谁给打了？”一说这模样长相，掌柜的脸都绿了：“妈呀！”那不是冉大亨，哎呦，你们可惹不起呀、啊！你们可捅着娄子了。这小子跟官府勾结，实力雄厚，一会儿非报复不可。你想这地儿这么大，他一找就找着你们了。快点走吧！贺龙还有点不服气呢，把眼珠子一瞪：“他妈，这小子欺男霸女，打他有什么不对？”姑虎就说：“行了，行行行行，跟你呀、啊、这理讲不通，咱慢慢再讲。伙计们，收拾东西，赶紧上路。”众人也知道惹了祸了，赶紧把骡子马牵出来，东西准备好了，结算了电饭账，这才匆匆离去。翻回头再说这个冉大亨，没死，叫贺龙这一拳头打休克了。躺了能有一个时辰俩小时才清醒过来，等他明白过来，他可不干了。他一看那个盲人老头跟那姑娘早跑没影了，哪儿找去？那么打他这主是谁呀？他一了解情况，众人把贺龙的模样长相描，说着容易，做着也难呢，必定离着1000多里地呀、啊。那么后来怎么样呢？这个冉大亨啊，在酉阳南腰界拉了个团丁，要跟贺龙的红军作对，最后被贺龙率兵团围住给打死。这是后话，咱暂且先不提。总之他们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这小子是暗器暗憋。按下冉大亨咱不说，翻回头还说贺龙一行跟着姐夫赶着马帮，就这么经历了说不完的艰辛，但是也长了不少的见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行万里路等于读万卷书啊。那么贺龙通过走南闯北，深刻地认识了这个腐朽的黑暗社会。但是如何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道，他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反正跟着姐夫姐姐这个哥老会，哎，走这马帮，也就是帮着父亲维持生活而已。到了1910年的春天，贺龙啊，奉父母之命，与贫苦农民的女儿徐月姑结了婚，完成了他一生之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哎，次年还得了个女儿，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贺金莲。

可悲的是，没到几年，他媳妇儿徐月姑因病去世，就剩下父亲和女儿两个人。这贺龙呢，常年在外奔波，把女儿就托付了父亲母亲。到了1913年，贺龙同姐夫等人在湖北恩施赶马帮，认识了当地的哥老会的首领，哎，吃喝也还可以。使贺龙最感兴趣的，住的这店房的有不少外地来的人，其中有个马帮是卖马的，就是马贩子。哎呀，养着几十匹马。这贺龙呢，从小就爱马，见着好马他迈不动步。没事的时候，贺龙就去参观去，就见人家马贩子在那夸夸其谈，人家告诉看好马和烈马怎么个看法。贺龙从而也长了不少的知识。这一天他正看热闹呢，杜连元从外边进来了，一拉贺龙，别看了，走走走，我领你去看一个大热闹，新鲜事儿。贺龙就问，啥大热闹，啥新鲜事？哎呀，你到那一看就知道，走走走走走。贺龙就跟这杜连元上了街了，拐弯抹角到了骡马市，这地方既卖马又卖骡子，人来人往，这个人很多很多的，都牵着好几头大牲口。这杜连元把他领到一个地方，用手一指， 你看看这。贺龙一看，这人没的是最多不过，有好几百号。正中央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站着个人，这人看上去不到40岁，黄白的脸庞，长得挺威风，穿的是干净利索，手里举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俩字儿：赠马。在这个桌子后面，地上埋着不少的庄子，庄子上头都拴着马匹，大概有20-30匹吧。贺龙也认那几个字儿，心说话赠马，赠就是不要钱呢。这人脑袋进了水了，还是吃什么错药了？为啥无故的要赠马呢？你听一听，杜连元一捅他，听听听听。那主说话声音还挺洪亮，看那意思，紧皱眉头，有点不耐烦了，可能时间长了。各位本地的父老乡亲们，我再重复一遍啊。这次我到贵宝地来，我牵着13匹马，其中有一匹宝马叫雪里黑，好马呀，我说了不算数，你一看便知。这马从来不叫人靠近，谁也驾驭不了它。如果各位不信，有哪位朋友能骑上这匹马，能把它给驯服了，我就把雪里黑双手相送，我分文不取，我说话算数。另外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您要把这匹宝马给驯服了，不但马匹白送给您，我这儿还白送给您50块大洋。上哪儿找这好事去？有没有好财买脸的朋友？有哪位？我请出一位来，哪位自报奋勇？闹了半天，这个主啊，从早晨吃完了早饭就在这儿咋呼，有十几个人不服劲儿，都试不过了。结果怎么样？一个个摔的是鼻青脸肿，腿断胳膊折。所以这一下午一上午了，也没有人驯服得了这匹宝马。杜连元先发现的，回去找贺龙，他知道贺龙喜欢马，这才把他领来看新鲜。贺龙在底下一听，眨巴眨巴眼睛，世界上还有这等好事啊？啊，白得一匹宝马，还能得50块大洋，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去？我试试。要不说贺龙这个胆子大的都没边儿。年轻人好胜心也强，贺龙就张了嘴了。哎，朋友，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

老天可以作证，大伙可以作证。那我先看看那匹马行吗？行啊，请到这儿来。赠马的这主一听有人答言的，心里头高兴，从桌子上跳下来，来到贺龙近前一打量，比自己的个头猛的样，唇玉洁而方，口中玉红而光，水火分明，蹄儿厚三寸。再看马头高峻如霄，马眼睛是泽大而光。贺龙看着禁不住赞叹，好，真是一匹好马，好马。正说这话的时候，又上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比贺龙矮着有半头，长得挺结实，有点不服气儿。他把贺龙往旁边一扑了，一拍胸脯，啪啪直响，掌柜的，我来试试。说着话来到这匹马的前面，一闪身抓住马的丝缰，片腿要上去，这匹宝马可不干了，呼呼暴叫，前蹄抬起来多高，咣就这一蹶子，正好踹在这小伙子腿肚子上。这小伙妈呀一声，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一丈多远，扑通一个腚墩摔在地上。哎呀我的妈，这马他也太龙性了。贺龙回头瞅了他一眼，一阵的冷笑，哼，掌柜的，我刚才说的话我试一试，您可留神，我知道你放心。再看着贺龙没有着急上马，围着宝马转了三圈，冷不丁的砰一伸手，把马的丝缰抓住了，一片腿是飞身而上，就骑上了马背。这匹宝马可不干，有人想骑他，这还了得？就见他一声嘶鸣啊，扬起头来，四个蹄一踹地，腾弹起来有一丈多高，一般的人哪骑得住啊？紧跟着四蹄蹬开，是摇头摆尾，起来！奔正东的山道上，他就跑下去。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面了。杜连元一看，暗道不动，抬头一看，贺龙在马背上是稳稳当当，稳如泰山。贺龙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一抱拳：“掌柜的，这马叫我驯服了，你看怎么样？”“哎呦，您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咱们相识也是缘分，了不起了不起，我这人说话就算数，这匹马归您了，牵走吧。说着话从腰里一伸手，掏出50块大洋也递给贺龙。那贺龙能要吗？赶紧相让，不不不，我能得匹马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还能要你的钱吗？这匹马我要与不要，这玩意儿还两说着。不过我今天就是好奇而已。哎，不不不，我英雄，这可不行。大丈夫说话吐吐嘛是个钉，我怎么许诺的就得做到。您要不要，就等于打我一样，您这不羞臊我吗？我不等于在大庭广众之前瞎白活吗？说什么这马也归您了。这会儿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大家一看是赞不绝口，罢了罢了，真是英雄背后有好汉呢。这小伙子是哪儿来的？真厉害，真厉害，驯马真有两套，了不起了不起。人们说什么的都有，而且贩马这个主上下打量打量贺龙，提出个要求：好汉，我有个不成的邀请，您可别驳我的面子，说吧，什么事儿？我就住在前头王家老店，离这儿不远，敢烦大驾，能不能到店中一叙？我请您喝他两盅，怎么样？这不好意思，哎，您千万别驳我的面子，请请请请。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伙人，过来了，驾着贺龙这就走，有人在后头牵着马。当然不是这一匹马了，那十几匹马都牵着，冲寺外一抱拳，各位各位乡亲们，散散散。

0: 饭菜，散伙了，散伙了。贺龙半推半就跟着人家走，拐弯抹角到了大街上，果然靠着大街有一座店房，叫王家老店，门前挂着罩里，罩里就是幌子，旁边挺大个院子，是放牲口的地方。掌柜的出来迎接，把马匹一一给拴好，再看这马贩子用手相让，把贺龙让进屋里。这屋里十分宽大呀，这掌柜的吩咐一声，来啊，摆下酒宴。贺龙虽然不认识他，一看这人张嘴说话够阔气，看来没少带了人呢。一声令下如山倒，排摆桌案，酒席就摆下。贺龙往桌上一看，烧鸡扒鸭子全是好吃的，成坛的美酒，看来此人底子不薄，是出手大方，自个儿跟着姐夫也跑马帮的，平日里吃饭呢简简单单，床饱了肚皮就行，像这样肉山酒海从来舍不得。心说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这主这底气可真足啊！可
1: 听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见人家是赚了大钱了，这贺龙呢就想问一问，我朋友，请问尊姓大名，你们是哪儿的人？这主一笑，哈哈，没有当时回答，行吧。书中代言这主是谁呀？他是何种职业呀？咱得交代交代。原来啊，在这湖南湖北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大山，叫元宝山。山上有一伙强人，强人呢就是占山为王的主，换句话说也就是土匪，能有一百几十号人。大寨主头把金交椅的姓马，叫马片儿。二寨主叫汤子摩，就是刚才招待贺龙这主，就是举着赠马牌子那个主，姓汤，叫汤子摩。他们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赠马呢？为什么无缘无故对贺龙这么崇敬呢？有原因。因为有一次他们劫了一匹马，这马匹啊是贵州的，能有十好几匹吧。其中有这匹宝马雪里黑，可他们都挺高兴，就想把这马分一分，结果这雪里黑谁也驯服不了，连咬人再劈人，包括大寨主马片，二寨主唐子摩也不敢近身，他们可发了愁了。神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褐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

也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渠道，严格把控商品质量，全力满足市民日常采购及节日消费需求，实现量足、质优、价稳。
1: 消费者马旭。
2: 超市的菜非常新鲜，特别好。我选择他家就是因为他家新鲜，然后那个蔬菜也特别好，价格也特别低。然后就是五一期间呢，还会打特价，还会打优惠，就是特别实惠，特别好。
0: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五一节日市场保供工作，我县相关部门加强与各大商超、保供企业常态化对接，督促企业提前备货、拓宽货源，同时强化市场监管。严查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稳安全，让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1: 县商务局商贸流通科科长傅家辉。
3: 五一假期即将到来，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应充足、运行平稳，我们商务局提前部署，
4: 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贸易将心理距离不断拉近，让发展空间不断拓展。高盛一名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出口的韧性与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快速增长有关。2025年，中国中亚进出口总值历史上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连续5年保持正增长。中国首次跃居中亚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生动例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中国以务实举措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外贸早已打破单一市场依赖，构建起传统市场稳盘、新兴市场拓量的均衡格局。朋友圈越扩越大，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韧性在向新向优、创新提质的结构进阶里。在关税壁垒与贸易争端频发的环境下，中国外贸顶压前行，靠的是高效稳定灵活的供应链体系。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2025年出口了16.03万亿元，增长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到59.4%。结构进阶里不仅有产业创新，还有贸易模式的变革，跨境电商加产业带的双向赋能，改变了传统大宗商品的贸易模式。这种万物互联的贸易场景，在全球范围内高效匹配供给与需求，拓宽了中国产品的出海通道。外贸年报里每一项成绩都是中国经济韧性的注脚。当前全球贸易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中国有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优势做支撑，有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展望未来，中国外贸必将在韧性生长中书写更多共赢故事，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更多确定性。
5: 4月2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金瑞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四次常务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金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指引明确，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政府系统要深学细悟，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成效，要立足我县实际，锚定粮食增产目标，系统推进盐碱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聚焦实体经济，加快甘肃钠提取、甜高粱三产融合等优质项目落地，筑牢现代化产业根基。要统筹新能源、装备制造、智算中心、储能及绿色清洁能源等重点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一区三元实体化运行。会议还召开了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洪波、刘洋、孟凡红、郑九东、郭福兵、傅明哲、李欣出席会议，朱文成、刘建华列席会议。会后还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
6: 为提升学生科学素养，近日县第一小学内洋溢着浓厚的科学探索氛围。水运寻踪启智慧、规范办学育童心主题校园科技节正式拉开帷幕，全校师生沉浸在趣味满满的科学世界里， 通过趣味实验、互动体验。

0: 艺术创作等多样形式，一同探寻水的奥秘，提升科学素养，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节水护水的环保种子。活动现场、科学实验区、科技体验区、水之美绘画区和手工区有序排布，打造沉浸式科学体验空间。学生们穿梭其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活动。
1: 现第一小学校学生赵子轩：
2: 今天我参观了水之美绘画彩泥展，真的是太有趣了。我看到有的同学画了蓝蓝的小河，有的同学还用彩泥捏了圆圆的水滴，弯弯的波浪，软乎乎的，超好看。这次参观真的是太有意思了，看着这些五颜六色的水主题作品，觉得水真的是美极了，以后一定好好节约用水，让水一直这么漂亮。
0: 本届科技节紧扣水主题，精心设置水之趣核心板块与水之美辅助板块，结合低中高学段学生特点，分层设计活动，80余项水主题实验同步展示，引导学生在做中学、玩中学，尽享科学探索乐趣。
1: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家长田鹤：
3: 看着孩子动手做实验，做彩泥的作品，还有美术的创作，一点点的独立
4: 技术的奥妙。今后我要热爱科学，去探索更多科学的奥秘。
0: 启动仪式上，学校为本次活动中表现优异的科学小达人、绘画小达人、巧手小达人等优秀学生颁奖，进一步激发学生科学探究热情，助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1: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亚文吉：
5: 这次科技节我获得了1等奖，我既开心又自豪。这次科技节不仅有有趣的无人机展示、水火箭发射，更还有神奇的水实验，这些都让我大开眼界。感谢学校为我们举办这么有意义的科技节，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去探寻更多的科学奥秘。
1: 县第一小学校教学副校长赵艳玲：
6: 我们搞这次活动的初心，就是为了打造学校的特色，践行我校幸福教育的办学理念，希望孩子们在我们这个学校能够快乐的学习，幸福的成长。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科技节，给孩子们搭建一个展示实践的平台，让孩子们近距离的接触科技，感受科技的魅力，让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一颗热爱科技的种子，让科学的力量滋养童心，启迪智慧，助力每一个学生全面发展。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五一节日市场保障有力，物丰价稳。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读懂外贸年报的韧性密码》。本期节目播音：柳风华、苏瑞，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江古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

领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今天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儿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0: 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葱余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
4: 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1: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五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病死亡，
6: 每年
7: 约1万人
6: 死亡构
7: 成
6: 十秒
7: 位
6: 交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8: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3: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14: 梦缠绵，情悠远，
12: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6: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17: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共筑一个国，
12: 共爱一个家。
18: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9: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8: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掺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9: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0: 不来不看。
19: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8: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9: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10: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
18: 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7: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21: 你传到哪里去了？
7: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21: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22: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5: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8: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大将军崔兴率领大周军队是兵压宿州，在宿州城前摆开了阵势。队伍正前方一长溜全是抛尸车，得100多辆。在抛尸车的旁边有10架箭塔，箭塔又叫做箭栏呢，木质结构，好几丈高，几乎跟着城墙差不多少。在最上头有一个平台，平台上面都是弓弩手，专门的往城内放箭。因为你攻城的时候，人家在城上边，

你要直接拿步兵攻，人家居高临下往下放箭，你说用弓箭手往城墙上放箭，你在底下没办法往上放，就算把这个箭射上去，那箭的威力也大打折扣啊！哎，就得用这箭塔，从箭塔上面往城墙上射，紧随箭塔其后就是步兵扛着的高耸的云梯了。一旦是抛石车、箭塔，把城墙上面的这些敌人给打得差不离儿了，这步兵赶紧的就扛着云梯进行攻城，爬到城头，打开城门，就能把大周军队给放进去。崔兴就在这宿州城外摆开着阵势，足足摆了一个时辰呢。等到所有兵种全部到位，就见崔兴在马上。把掌中令旗歘往前方一摆，喊了一声“攻城”，这一声令下，哎呦，这个场面呢太壮观了！啊，嘎吱吱吱，最前头百十架抛石车是一齐开动啊，抛石车上都装好了大石头。一块石头七八斤呢，这抛石车有一个大木勺，把这石头放到木勺之上，一搬动机关，嘎嘣，它往上这么一掀，